0: 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
1: 别明着和他动手，暗中来。什么叫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在背后下手一剑结果他的性命。花云龙拿定主意，他按着肋下的宝剑打自己的这个上方出来，出了小跨院一拐，奔一点红的方间。此时已经过了三更天，夜深人静，花云龙来到一点红的房门外，

应该睡熟了。我进去。花云龙轻轻地拉门，他这手叫上劲儿，叫好了劲儿，这个门没动静，慢慢慢慢就开了，有一尺左右那么个缝隙。云龙没再往大开，他扁着身子就进来了，往里这么一看，就见一点红坐在床上，面对着床里有个药罐子在桌子上放着。一点红是盘腿打坐，这个腰板儿很直，好像他在提膝叫内功疗伤。云龙屏住呼吸，他脚下也极轻快，没声音。云龙这剑已经拽出来了，他用右手握着。现在门口距离床边这个距离也就有三步，云龙只要往前一窜就可以到这床边，闪电一样就会杀掉一点红。但是云龙是极为谨慎，他没往前窜，就怕在这一窜之际把对方给惊动了。他这个脚不离开一点红是必死无疑呀、啊！花云龙这劲儿就都运用到这把剑上了，可是他刚要往前这一起步，就感觉到自己的这个左肩膀酥的一下子发麻发痛，麻痒的那个劲儿非常难受，就好像是让个大毒蚊子给叮了一下。你说疼它还不是疼，痒吧它还不是正常的痒。花云龙脑袋嗡的一下就明白了，哎呀，中了暗器，可想而知是中了一点红的暗器，但是对方怎么打出来的不知道。那一点红坐在那里连头都没回，也没看他肩膀动，没见他手动，他怎么就能打出暗器？唰，云龙一道腰把那门就撞飞了。一招老虎大尾窝来的院落之内，都没有时间多想，提步上墙，飞也是一般就往镇外而逃。云龙半边身子发木，左面这胳膊腿都已经不好使了，可是他这脑子还中用，他就想快跑，往远点跑，因为后边肯定有人追，如果现在要倒下的话，后边人追上来自己可就完了。揉揉揉揉，冰冷邦冷，冰冷邦冷，说怎么还冰冷邦冷的。花云龙几乎就是用一条腿往前蹦，出了镇子也不知道蹦出去多远，天旋地转倒在地上。花云龙就想，完了完了，赌劲儿上来了，连右手都已经不好使了，两眼珠发皱，是又酸又疼又痒，好像那眼珠子都要顺着眼眶往出钻出去。云龙想，这是要被毒死了，这是什么毒，怎么这么霸道。花云龙是渐渐失去知觉。又过了一阵子，花云龙又有了感觉，他首先感觉到的是浑身乏累，他想睁开眼睛看看，感觉到有阳光刺眼，天已经大亮。他睁开眼再一瞧，自己是倒在一片树林之内，身下都是树叶子，还挺软乎。云龙想，哦，记着自己被打了什么暗器了，然后就逃到镇子外边，就不明白事儿了，以为自己是必死无疑，怎么现在又缓回来了，是已经死了还

0: 缓过来了。云龙自己都弄不明白呀，他翻身坐起，往四下看一看，看到走出去十步远就可以出树林上大道，前边不太远处就是小镇石镇。他捏捏自己胳膊腿儿，这感觉很正常，这是没死啊。此时他清醒了，用手摸了摸左肩，哎呦，左肩发痛，把这衣服解开一看，他两眼发直，心中疑惑，心想这怎么回事。就见在这个左肩上鼓出一个红包，这个红包上边还有一个头，这个头都已经烂开了，顺着这个头往外冒黑水和黄水。书中交代一点红打暗器，那是无与伦比。要不说这么一个年轻丫头，不单说剑法好，轻功卓越，其他方面也都有绝技在身。她的暗器是她老爹爹一手遮天世界案蔡福研究出来的，细如牛毛，甚至比牛毛还细，起了个名烟风刺血，只要给人打上浑身就开始麻，开始木，就动不了，说遭几天罪，最后浑身上下就青紫，然后这人就死了。江湖上一般的暗器说胃上毒了，打上马上就死，这很多，可他这个呢得让你遭几天罪。就在这一点上看，这种暗器就更加歹毒，让人死都不得好死。咱们前文书讲过，一点红刚来好来殿的时候，还没等进门，有一个人用剑就行刺他，把他给刺伤了。一点红就是在那坚不容发之际打出来了阴风刺血，把那刺客打中了，那刺客才痛叫一声撒腿就跑。他没追，一是他受了伤，再一个他想中了阴风刺血的人是早早晚晚都得死的。那么说花云龙也中了这种暗器了，他怎么趴下了，这睡了半宿觉又醒过来了呢？这就是花云龙的福分。原来花云龙他过去中过毒，那是吴三桂给他下的一种毒，叫麻古苏金粉。不单说他中毒了，同时中毒的还有他师父华岳。因为吴三桂想笼络他们师徒为他效命，一看是师徒那不能效忠他，明着杀还不好，给下了这种毒药。这种毒是一种慢性毒，百日内病毒发作而死。可是花云龙得到青石寺月禅和尚相救，月禅有个偏方，给花云龙吃进去毒鸟，阴邪镇日，以毒攻毒，把原来那种毒给顶出去了。现在花云龙身上已经有抗毒性。花云龙他被打中阴风刺血后，由于阴风刺血这种东西特霸道，来势凶猛，他昏过去了。但是由于他这个身体的状况和这种毒这么一交叉，过了两三个时辰，渐渐的把阴风刺血这毒在他身上给顶出来了。可是就在打这阴风刺血这个地点给顶出个包，还出个小窟窿，顺这滋滋往外淌水，云龙都不知道啊，是因为这一点他才保住了年轻的生命。花云龙 站起身来，舒展了一下筋骨。别看这个地方现在有个小眼儿往出淌水，但是这无大妨碍。他把衣衫穿好，压了压肋下的宝剑，出树林往镇子的方向看，心想过去还是低估这一点红了。他有剑伤，我偷着去行刺他，我都中了他的手段，下次要再跟他见面，我一定加上12分的小心。华云龙想着，东张西望，慢慢奔小镇而来。
1: 哈，这是谁？
0: 华云龙贴着树边往前走，有一个人差点把他给绊倒。他仔细一看，是他。那说这个人什么人？华云龙不认识，但是华云龙见过他一眼。这位正是昨日里行刺过一点红的那个人。一点红进店房门，他打这里边往出去，突然间在腰中拽剑，给一点红一下子。就是这个人，头戴着文生公子巾，身穿文生公子氅，是个文墨书生打扮，但是就冲他亮剑一刺，显示出来他有极高深的武功。华云龙想到这个人是打腰里边拽出来的剑，那是软藤剑，他就伏下身一撩这位衣襟。这一下云龙可发呆了，原来这位腰中缠的软藤剑正是二哥用过的寒光雪影剑。再看这位手腕上还带着一对镯子，正是二哥和高家小姐高玉明定亲的信物翡翠镯。花云龙脑子这一转悠，他就猜测到了这个人是谁。他仔仔细细再这么一看，发现这不是男子，这是女子。因为这个相貌啊，还有这个耳朵啊，耳朵虽然这个装饰了一下，但是他还是扎了眼儿呢。这是雪花膏掺白面把那眼儿腻住了，但是你要想仔细看，那是能看出来的。花云龙想到这位一定是高家小姐高玉明，他一定是知道了他的未婚夫我的二哥死在一点红手下，就用这把剑要杀死一点红。想到这儿，花云龙内心焦急。只见这高小姐脸色发紫，嘴唇全都蹦开了，这一定是中了一点红的暗器，那么自己大难没死，可是这个高小姐恐怕要挺不过去。花云龙没敢犹豫，他抱起来高小姐往高家住的万福镇便跑，也得有20-30里地，他跑得浑身是汗，到了镇子直接到高家，进了这高大的门楼，往里边直闯，有家人拦过来了。哎，我说你这位怎么不敲门，你就往里边闯？花云龙哪有时间跟他多说呀，抱着高小姐来到上厅之内，他这才吩咐高家的家人赶快通知你家主人，就说我花云龙求见。哎，有人认出来了，这不是昨天来过那位吗？他和老爷见面，两个人哭了半天，后来听说呀，我们姑爷让仇人杀死了，花云龙来送信儿的，赶快去找老爷。主人高三全一脚跨进上厅，差点没坐地下。他一看女儿在地下的地板上放着呢。
1: 啊，玉明，你这是怎么的了？
0: 花云龙赶紧施一礼，老伯如此这般，我打您这儿出去到石镇住下，就要找机会杀死仇人， 恰巧仇人

0: 一点呼也住进了我住的那个店房里。可是您的这个女儿，她用软藤剑要杀一点呼，偷袭人家，没把人家怎么样，她可能是中了暗器了。我晚上去杀一点红，我也没得好，让一点红用暗器打了我一下，我这是幸免于死，睡了半宿觉我又缓过来了。可是你家小姐现在她没缓过来，咱们得想办法救一救。好、哦、原来如此。高三全他昨日把宝剑要下来，就想用这把剑杀一点红，可是他没想到姑爷死的消息让姑娘知道了，姑娘是痛哭一场，悄悄地把这把剑拿去缠在腰中，离开此镇到外边找一点红报仇。他乔装改扮打扮个男生模样，恰巧遇着一点红了，他就暗中跟着想出其不意，结果对方性命，哪里成想两人武功相差深远，没得手反遭其算。现在高三全赶紧按着自己的方法给女儿解毒，他有一些药方能够把毒不错，可是给女儿吃进去了根本不起作用。折折腾腾的这就到了过午，再一号脉，小姐的脉搏时有时无。花云龙把头转过去，眼泪淌下来，心想：二哥呀二哥呀，我对不起你啊，你和大哥都是为我死的，可是我没有护住我这位二嫂，说当初你还说让我娶这高姑娘，真要是生下孩子来是个小子的话，就先给你冯家继承你家香烟。我还琢磨，那这是我二嫂，我能娶她吗？就算她嫁给别人我不能娶她，说你老冯家无后，以后我和我的未婚妻京三妹缔结良缘，我们真要是生下男孩，我过封给你冯家，让你冯家有继承的香烟。可是现在看冯小姐是难以救治，不行，只要有我花云龙三寸气在，我一定杀了那个一点红，夺来解药救助高家姑娘。花云龙想到此处沾沾眼泪，跟高三全告辞。现在高三全夫妻已经哭作一团，但是女儿还是没死呢，他们哭着哭着还得强忍悲声。这么说吧，虽说还没死，但是就是等死。花云龙跟他们告辞，他们也没有心思跟云龙说话，云龙离开高家取路，直接够奔石镇。云龙盘算，一点红受了箭伤，他在那个石镇他住的房间里边休息疗伤，估计着他还在那儿呢。我要把握时机，偷着下手将他杀掉。看样我们俩要明着斗，我还斗不过他。花云龙自打出事以来，第一次感觉到力不从心。你说花云龙怕过谁吗？就大师兄胡作非为，他也不窃据大师兄的鞭法和武功。师兄弟两个人斗了一年多呀，云龙占了上风，云龙又跟许多高人学了很多的绝技，现在在年轻人堆里边那是凤毛麟角。可是一想到这一点红，云龙就感觉到有些气馁。云龙一边想着，他就来到了镇子，找到店房，往里来，店家迎上来了。哎呦，客爷，您出去了，没看着您起来，我还以为您在屋休息，没去打扰您。花云龙答应了两声，奔小跨院自己住的房间而来。 这门也没锁着，里边他也没放什么贵重的东西。花云龙用手拉门，跨步入内，回首带门。
1: 啊！
0: 云龙也进来了，他脑子嗡的一声，就见屋内小凳上坐着一个人，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是一个穿着红衣漂亮的女人。这不是别人，正是活冤家死对头一点红。只见一点红坐在那里，先杀了我的二哥，哪里想到他能够杀人，这真是一个不凡。杀了我的二哥，哪里想到他能够杀人，这真是一个不凡的魔头。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5: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3: 花云龙回到石镇好来店他住的房间，可是一进门他愣了。一点红菜九霄，落落大方高贵典雅的坐在屋中的小凳上，正等着他呢。花云龙当时就感觉到这心血往上涌，那脑袋嗡的一下，仇人相见近在咫尺。一想到二哥死在这个女魔手下，云龙恨不得这就亮出宝剑和他一拼。可是现在云龙知道对方的武功只在自己之上，不在自己之下，真要是亮出剑来杀不了他，不单说报不了仇了，自己还得死在他手。现在就得想一个字儿，忍。花云龙也进了屋了，一点红慢慢站起来了。一点红打量花云龙，他心中也琢磨，这个年轻人也很不寻常啊。在一点红的想法当中，就许多男子，尤其是年轻的男子，要瞧着自己，立刻神态就不一样。有的呀是感觉到惊讶，有的呢嬉皮笑脸，要多瞧几眼，因为自己长得还是比较可以，就引人注目。可是这个年轻人呢，他瞧着自己那个眼神，根本就没有喜欢那个意思。 另外说，这个人显得很有心事，在他那一双眼睛里边有一种忧郁的神态。一点红两眼不揉沙子，他很会观察人。但是虽说他在打量着云龙，想着这些，可是他表面上并没有显露出来。他轻轻拱手：“这位朋友，我打扰您了，望你恕罪。”华云龙就按耐住自己这种仇恨，把声音尽量放得和缓一些：“小姐，你到我这个屋中有什么事吗？”“不瞒你说，我昨夜也住在这个店房，我是住在上房的一个单间，因为我受了伤了，我抓些药正在疗伤，可不知道为的是什么，有一个人晚上潜入到我的屋中去行刺我，当时他已经进了我的屋门，我感到他手中有一把剑，可是我用暗器把他打伤了，他就逃出去了。据我所了解，这个店房里边住了我这么个练武术的，另外还有一个练武术的，那就是你呀。我知道你住在这个屋，我直言不讳地说，我是怀疑你昨天晚上去行刺我，那么刚才我就来到你的屋中，想看看你死了没死，因为你中了我的暗器，你必定是要倒在你的屋内。可是我进屋一看没有人，我又猜测你是中了暗器以后跑出去了，可能逃出这个镇子，倒闭在什么地方呢？我还正准备出去找一找，可是现在你回来了，就冲你这一回来，你没有昏倒，你没有死去，那就说明我的猜测是错了，那个刺客不是你。我还请你能够谅解我的鲁莽。华云龙的心都要蹦出来了，就听了对方一句一句这么往下说，开始他就以为自己行刺人家已经知道了，可是说来说去他把自己否定了，还给我赔罪。花云龙脑门子就往外钻汗，心说这个丫头虽说年轻，但是她想事情非常缜密，我与她相斗，看来不单要斗勇，还得斗智。花云龙微微一笑：“小姐，我怎敢行刺你啊，我们无仇无冤，我不会杀你的，你要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送客。”花云龙往旁边那么一侧身，这就是撵他走。可是一点红他站那儿没动。“请问朋友，你贵姓啊？”“
4: 我姓郭。”“
3: 啊，我姓蔡。”按说这一点红他特古傲，不管他跟谁打交道，他也不报自己名字，说他报过一次姓名，那就是跟邓普邓春泽报的名。他为了让邓普把那两个小孩带到杭州去，他才报出了自己的名姓，说出来外号。可是现在他自己都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脱口就说出来了：“我姓蔡。”花云龙心想：“我早就知道，我不但知道你姓蔡，我还知道你的来路。”云龙点点头：“哦，原来是蔡小姐。”花云龙可没敢报自己的真名，因为他在邓普那里了解到，这个丫头有个大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杀，三清五老，明清八义，而且后边还有两个年轻人的名字，其中一个就是我花云龙。 说我报出名来，我死我不怕。可是我斗不过他，他把我杀死了，我怎么给我二哥，怎么给别人报仇啊？因此，没说姓花，说姓郭。这个郭姓是花云龙的母姓，母亲姓郭。一点红显着对花云龙很感兴趣。哦，原来是郭兄。昆仑派郭师傅你们有关系吗？昆仑派掌门人姓郭。一点红就联系到这儿了。花云龙摇摇头，我知道郭师傅，可是我们没有关系。哦，这一点红呢又七不挨八不靠的找话问了几句，花云龙都搪塞过去了，到最后也没有什么说的了。一点红莞尔的一笑，郭兄打扰了，告辞。花云龙想，你早就该走。云龙又往旁边侧侧身，把门闪开。一点红是轻移脚步挨着花云龙的身边。花云龙是往旁边这么一闪呢，他的左肩正对着这个门。一点红正往外走到门这儿，他站住了，回转身，目不转睛的他看着花云龙的两只眼睛，就这丫头那眼睛都毒啊！一看花云龙，花云龙就感觉到这不是眼睛，是两把刀子，能把人给戳透了。小姐，还有什么事吗？原来花云龙身上有伤，就是中了一点红那种毒，往出冒水的那种味道。现在都有点腐臭味儿。一点红闻到了，一点红看着花云龙，郭兄你受伤了吗？
4: 啊，
3: 我没受伤。
4: 哦，
3: 告辞了。一点红这才跨步出去，刚才一点红就闻着那种味道，他就想到了，这是自己阴风刺血要给谁打上，谁的那个毒药犯了，被打处腐烂，发出那么一种味道，就是这个味儿。但是一点红现在跟花云龙两个人面对面的谈唠了这么一会儿，他对花云龙的印象不是对于刺客的那种印象。再者说，花云龙在表面上显得这么镇静，一点红就想，真要是要杀自己的人，他能够这么镇静吗？若无其事吗？那不可能啊。这才打消了他的疑团，他出去了。他这出去了，云龙把门掩上，撩起衣服，把脸蒙上擦汗。云龙真有些后怕。云龙想，活这么大了，这是第一次怕人。这个一点红啊，武艺高强，而且颇有心计。你说我怎么能把他杀掉呢？我怎么能尽快的在他手里边搞来那种毒药暗器的解药救高小姐呢？可是云龙又一琢磨，泄气了。这次打高家来就是想弄来解药，还没等弄解药呢，让人家给堵了。人家把自己审了半天，差点暴露自己真正的身份。花云龙的确有些气馁，他出了自己的这个屋子，斜着眼往一点红休息的那个房间看，听不到动静，看不到人影。花云龙无计可施，打这个院子出来了，离开店房，他脑子就盘算着， 怎么能杀一点红，怎么能弄来解药，我用什么方法杀他，哎呀，他到底能不能有解药。就这么思来想去，他就出了小镇，到了

0: 镇子边儿，他不由得一愣：“
1: 啊，这是谁？”
0: 就见道边壕沟之内有一个老太太，这老太太衣衫还很整齐，年岁不小了，有六七十岁，在那儿抽风呢。这抽羊角风啊，手脚连脸都抽动。
1: 华云龙赶紧往四下看，心想：这谁家的老太太怎么在这儿犯病了？
0: 华云龙往四下一看，附近没人呢。
1: 哎呀，这老太太是哪儿的？
0: 华云龙心肠好，一看这位老太太在这儿犯了病了，他就想赶紧把老太太救治过来，把人送回家去。其实云龙他自己的事情他还办不妥当呢，可是他先帮这位老妇人。云龙伸手一抱他，可是这老太太那手来回乱滑了。云龙是赶紧大杀神，一只手就抄到老太太这个脖子后边去了，另一只手一托她的腰：“
1: 老人家，老人家，现在我来救你，我把你送回家，你们家在什么地方？”哎呀，
0: 突然间这个老太太像钢钳一般的双手掐住了花云龙的脖子，就这一较劲，云龙是人事不知，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花云龙醒过来了。
1: 他睁眼一看，自己是绑在一个柱子上，再往四下看，他处于一个上厅之内。这个上厅挺宽大，房子举架也挺高，窗户全都支着，屋里边通亮，两边站着不少人，这都是这家的家将。当中的太师椅上坐着一位老太婆，正是抽羊角风那个老太太。现在这老太太又换了一身衣服，这衣服衣料华贵，上边都是朵朵团花。老太太盘着腿坐在椅子上边，手中还擎着个铜杆的长烟袋，吧嗒吧嗒吧嗒，正在那抽呢，满脸的得意之态。再瞧，在老太太的上垂手坐着一个人，这也是上年岁的，可是他这个长相非常奇特，貌若骷髅。华云龙一看他，肺脚气大了，也就明白自己怎么被人给抓住了。原来这个老家伙不是别人，正是云龙本门大师兄，单掌托天骷髅叟乔渡乔云木。在乔渡旁边还坐着一个中年人，矬不伦敦的，满面红光，泪下带剑。书中交代，这家的主人老太婆在年轻时候有个外号叫飞叉女妖，姓孙，她是孙氏。本来她跟乔渡并没有关系，可是她的儿子金京海豹魏小川在前几年拜乔渡为师，乔渡也没时间教她，但是这个头衔磕了，是这么一种关系。前几日乔渡被一点红把右手削去以后，他是苍茫逃窜，没好意思回长沙见孟焕，也不好到两军阵前见二王爷和野人雄，因为他掉了手了，他感觉到丢了面子，失了身份。再者说掉的是个右手，他右手使鞭，右手使剑，哪管掉左手呢，这右手还能对付，现在没了右手，那就是严重的残废，灰心丧气。可是走来走去，他就走到这个

地点，想到了魏小川住在这儿，他就赶到这儿来了。师徒一见面，魏小春大惊失色，哎呀，师傅手怎么掉一个？乔度开始还不想说，可是徒弟心疼他，老追问，这他才咬牙切齿地说出来一点红，是一个红衣女子把自己手给削掉了。但是师傅这便宜，说手掉了为什么还便宜？阮苏、阮洞书、于德、于耀梅，那都是江湖成名大剑客，大帅孟焕手下的红人，在一点红手下一个照面都走不过去，就死在他的剑下。雪山老怪朱远峰，那在绿林道上练武术的人群之内，是拔了尖盖了帽的武术大家，跟一点红一交手脑袋掉了。你说师傅光掉个手这不便宜吗？但是师傅以后我也得想方设法杀掉这一点红，不然的话我就纵死也不能瞑目。魏小川一听，师傅您就在这养伤，您别看弟子我没什么大出息，但是十里八村州城府县我的朋友很多，咱们明着咱整不过他，在暗中来呀，明枪一躲，暗箭难防，他吃饭的时候咱给下点药，他睡觉的时候咱们给他点炷香，那不都能整死他吗？师傅您别上火，您就在这住着。就这样乔度暂时就住这儿了。可是乔度他住得不安心，时不时到这个村庄外边呢去走一走。魏小川家这地方是个大庄子，这儿离石镇和万福镇都不太远，乔度就发现花云龙在石镇，他赶紧找了徒弟一商量，他俩这商量怎么收拾花云龙，让徒弟的母亲飞叉女妖孙氏听到了。他一摆手，得了得了得了，你们俩别合计了，把这事儿交给我，一会儿我就把他逮了。孙氏老奸巨猾，他算计到了花云龙这个年轻人是个热心肠的人，他这一装蒜抽羊角风，云龙一抱他，他把脖子掐住了。就这样将云龙是生擒活拿，捆绑在大柱之上。花云龙一瞧乔度，破口大骂：恶贼，师父没有你这么个徒弟，我们这个门派没有你这个畜生，你把师爷要死了，你还把师父的腿给打断了，我花云龙如果还能有三寸气在，我一定吃你的肉，扒你的皮，可就这样也不解我心头之恨。这几句话气得乔度脑瓜门子又发木。乔度早在娃娃浴的时候就让楚离、楚香秋一顿臭损给骂昏过去了，现在花云龙又这么一怒骂他，乔度真受不了了，他的心呼呼呼直忽悠。他徒弟魏小川一看，放肆，你还敢出口不逊辱骂我的恩师，来给我打。他们早都准备好了皮鞭子蘸凉水。乔度心想，花云龙花云龙，今天我就慢慢折腾死你，你不受师父的器重吗？你不在江湖上有好名头吗？现在就合了那句话了，好人无长寿，祸害活千年。我是缺德呀，可是我缺德，我岁数比你活得大，而且我还能活下去，今天我就要打死你啊！啪啪啪啪，两个家将抄起牛皮鞭子来，蘸一下凉水抽一下子，你一边我一边，把花云龙打得个皮开肉绽，身上的肉全都翻起来了。开始花云龙还疼得咬着牙顺着嘴角往外淌血，可是打来打去把云龙打懵了，

0: 哪一鞭子下去，只是感觉到邦当一下子，都感觉不出来疼。这是疼痛那股神经不灵敏。花云龙天旋地转，被绑着，他却感觉到自己那个脚呼冲上边去了，脑袋呜冲底下来了。他心里明白，落得乔杜手是有死无活了，与其这样白白遭罪，我不如让他给我来个痛快。想到这儿，花云龙仰面大笑，嗯，这一乐把乔杜乐糊涂了。小师弟，你死到临头还乐什么呢？姓乔的，我现在乐我能逃生啊，因为你毕竟不敢杀我，你只能这么打我折磨我，你怕杀了我以后师父要你的狗命。什么？来，用牛耳尖刀把他心给我抛出来，我要吃他的心。扎！两边家将抄起牛耳尖刀就过来了，可是忽然间就听了上房门外有人说话，今天我不想杀人，你们速速将他绑绳解开。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二万五千里长征，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多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营养

0: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1: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2: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3: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6: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5: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7: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5: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8: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9: 规划提出，到2030年， 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

0: 共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市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秋林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4: 高负债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是有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3: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5: 活力中国调研行，
6: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7: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8: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茶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7: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9: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

0: 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找出路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1: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2: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1: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3: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5: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6: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青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7: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6: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8: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哺乳农时颗粒归仓。
9: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10: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11: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2: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3: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要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要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2: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4: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背了耕种器的定位器，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12: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

0: 朱鹮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2: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3: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8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3: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鹿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2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

0: 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 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军队19号对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了多次袭击，袭击造成当地多座房屋损毁，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现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9号晚，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伊朗发出的信息明确，即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陷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外，别无他途。雷扎伊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他表示，伊朗继续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卡塔尔已将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据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18号向国会通报称，截至9月3号，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已耗资451亿美元，其中战争的总成本达436亿美元，另有15亿美元用于额外燃料开支。不过，这一估算并未全面反映战争的全部成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这是该条例继2002年、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大调整。新版条例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作出重要调整，进一步放宽公积金提取条件。今后，职工支付房租提取公积金，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同时，新增住房消费提取场景，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可提取住房公积金。另外，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也纳入提取范围。同时，条例修订保留购买、建造、修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离休、退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出境定居等原有提取情形。当地时间19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了多次袭击，袭击造成当地多座房屋损毁，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当地时间19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军方当天表示，美军在加勒比海对一艘船只实施打击，造成4人死亡。美军南方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称，经确认的情报显示，该船只正在参与毒品贩运活动。亚运快报，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在亚运会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张喜瑞夺得银牌，这是中国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首枚奖牌。今天游泳项目将产生7枚金牌，中国队均有夺金实力。第五次参加亚运会的汪顺、奥运冠军潘展乐以及徐嘉余、李冰洁、唐前廷都将开启卫冕之旅。年仅13岁的小将于子迪将冲击女子200米蝶泳冠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河南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西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关注
1: 汉服旅拍科技体验走红入境游市场，外国游客为何不再打卡就走？
0: 世纪工程好风景，从货运大动脉到文旅新地标，平陆运河沿线发生哪些变化？

0: 马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推出更多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围绕这一目标，全面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让外国游客更好体验中国游、中国购。
4: 作为很多境外游客踏访中国的首选首站城市，上海的入境旅游市场热度正持续飙升。在上海，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在东方明珠前拍照打卡就走，他们穿上了汉服，走进弄堂，学做小笼包，甚至打上一辆无人驾驶车穿梭城市。从看中国到像本地人一样生活，外国游客到底在玩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倩、孙鲁进的报道。
5: 上海豫园一直是中外游客来沪的热门景点，眼下以豫园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为背景，穿汉服拍古风照，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入体验东方美学的新时尚。在豫园内的一家旅拍店，记者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艾玛，这是她第二次来中国，她向记者分享了上一次在中国旅拍的美好记忆。
6: 去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在西安做了古风妆造拍摄，非常惊艳。我把照片分享给我家人和朋友，他们看了都很想来中国游玩，也要体验这个项目，非常漂亮，我真的很喜欢。这次我想试试看在上海拍摄会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体验。
5: 像艾玛这样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据旅拍店主理人江雪介绍，高峰期门店每天可服务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60%到70%。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7: 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5: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7: 大部分外国游客的诉求还真的是以能够凸显出很代表中国的颜色，比如说正红色，或者是他们更喜欢一些非常华丽和重工的款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对相关中国文化向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些服装上的一些元素代表什么，然后这个配饰可能会有什么作用，为此就会有很多的讨论。所以大家觉得使命感还是挺强的，当然也很有荣誉感，也很自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承担了他们来了解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窗口。
5: 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的吸引力持续释放，为了更好服务游客，满足消费需求，上海面向海内外游客推出文商旅提展微枢纽沪小游服务中心，平台集合信息集成、一站式订票、游客服务、智能行程规划、外卡便利支付、投诉反馈等功能，实现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服务链条。除了线上使用外，近期上海将在全市机场、酒店、景区、场馆等重点区域部署首批100个线下沪小游服务中心。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内容的变化，深耕旅游业的春秋旅游入境游负责人郑学达深有体会。他介绍，随着签证政策持续优化，上海入境旅游客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是传统欧美国家，南美、东南亚游客有明显增加，且年龄年轻化明显，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感兴趣。
8: 比如像无人驾驶的汽车，嘉定区和浦东新区能够打到无人车的那种 APP， 他们感兴趣。比如我们在九光百货里面有一个语数机器人的展示厅，客人都有兴趣。那么为了这个，我们还专门跟上海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做了合作，针对散客群做了一个室内的无人机体验，从理论到实践，1个小时左右的体验活动。今天我们还带客人去考察，效果也很不错。
5: 郑学达表示，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 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核心，但会以经典景点为基底，叠加多元可选体验模块，让入境游服务更加立体。
8: 高科技的一些体验，打卡换装，做服装的定制，包括还有影视文化方面，还有美食体验，比如做中国菜、做小笼包等等，我们都会放在行程选项里面给他们做推荐。包括我们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一个内容的补充。
5: 从旅拍店的精细化服务到旅行社的多元化体验设计，上海入境游的体验版图正在持续扩容。随着上海文商旅体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人员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截至9月上旬，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达 314.2 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 66.4%。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江咸海潮，运河奔流。9月16号，在我国的西南版图上，一条世界级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连日来，运河沿线一下子就热闹了，江边上、大桥上、观光客船里，到处都是举着手机拍照打卡的市民和游客。这条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为何会成为文旅新地标呢？来听总台记者孔颖、陈小鹏的报道。
1: 这个大工程，你要
2: 过
1: 来看一下。
2: 这个运头是
3: 广西平塘江口运河通航带来了人流的增长。衡州市新福镇平塘村村民雷玉宝瞅准了商机，在江边开启了一家餐饮店。这几天观光游客一波接一波，他对小店的前景满怀期待。
4: 我们站在平陆运河起点，这是好运入口。所以你问我为什么那么高兴接待那个游客，那个游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机遇啊，是吧？好的运气从江口进入，剩下这个幸福的生活。
3: 听说平陆运河通航后景色漂亮，不少做旅游的人也提前赶来踩点。刘女士就是其中一位，通航后她专门来到平塘江口，就是想先摸摸路线，看看风景，心里好有个底。
1: 我们本来就是从事旅游行业的，所以呢我们先熟悉这些路线，然后后续的话呢会带更多的朋友还有那些我们的客户啊游客会过来这边来，自己要先走一遍。
3: 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新福水上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

0: 新浦水上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环线，这四条客运航线也正式投入运营。市民游客看运河多了新选择，随着一声汽笛声，客船缓缓驶离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码头，客船一路向南，会依次经过平陆运河城区段、入海口段，游客可沉浸式感受从城到海的别样风光。
1: 很开心，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大船啊！
2: 有这条运河呢，带动我们这里发展，很高兴，很幸福。
3: 几座桥又高又亮，河道也变宽了，江两岸的风景也变美了。
0: 除了可乘船观平陆运河入海，游客还可选择乘船穿行于高山之间，近观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之一马道枢纽的磅礴雄姿，也可在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看千峰叠翠映碧波，感受千年盐都的历史文化。城区段一座座造型别致的大桥横跨运河，平陆运河全线共涉及百余座桥梁，除了跨运河桥梁，还包括大量栈桥、便桥、人行桥等配套桥梁的拆建，堪称百桥工程。老桥变新桥，变的是模样，不变的是这座城的根。在建设者眼里，每一座桥都不只是架在河上那么简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袁明阳说，
4: 在新建的桥梁设计的过程中已经考虑了后期对文化的一个传承。平陆运河百桥工程建设过程中采用了很多先进的施工工艺，例如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采用了低位支架拼装，然后整体提升的施工工艺，保证了另外半幅高速公路上车辆通行的安全。
0: 因水而生，因水而兴，乘着通航的东风，平陆运河将加快推进运河经济带建设，不断完善运河产业培育体系，打造集工程观光、生态体验、文化研学于一体的运河旅游精品线路。运河文旅品牌广西平陆运河文旅公司汤希黎介绍，
5: 做好运河特色的研学，依托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一个研学基地，开发精品课程，打造丰富的实践场景，让中小学生近距离地感受了实际工程的一个发展。第二个就是打造运河的特色产品，为游客提供了一些可触摸的文化。第三是做强运河特色 IP， 积极谋划运河马拉松、自行车赛事等一些赛事活动。
0: 一条世纪工程不只打通江海航运通道，更打开了文旅融合的新空间。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超级工程本身就是珍贵的文旅资源。
6: 超级工程文旅开发具有巨大的综合效应，既能带来显著的经济效应，通过接待游客呀，可以获得可观的旅游收入，更能带来巨大的社会效应。
7: 爸妈，我回来了。
8: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7: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8: 啊、哦，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8: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7: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8: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眼下，青海德令哈市噶海镇近40,000亩向日葵陆续成熟，迎来了采收季。当地农户采用两砍一插的独特技法，就地采收晾晒。昔日难以利用的盐碱地，如今蜕变成为可观赏、可丰产的优质良田。此刻，总台记者马雅慧正在现场，我们来连线她。马雅慧，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青海省德令哈市噶海镇的向日葵种植基地。那我身后这处向日葵地啊，有将近40,000亩，一望无际的葵田，向着远处的戈壁山。

0: 蓝缓缓延伸，金色的向日葵和高原蓝天戈壁旷野共同勾勒出了壮阔的高原秋日画卷。那么眼下呢，这里的万亩向日葵陆续进入了收割期，农户们也是抢抓晴好天气啊，全力秋收。我们今天在现场发现啊，这个收割向日葵看似简单呢，但是实则考验的是经验和技巧。首先就是要看收割时机啊，那当地农户教给我一个最直观的判断标准呢，就是向日葵的花盘啊向下垂落，葵花盘中心的花蕊干枯发硬，触摸的时候扎手，就说明籽粒已经饱满，就是最佳的采收时间了。而两砍一插的采收方式也非常的独特啊。我们今天发现什么叫做两砍一插呢，第一刀就是利落的砍下成熟的葵花盘，第二刀斜着砍葵花杆，保留大约一米左右的高度，然后把砍下来的葵花盘朝上斜着插在这个葵花杆上面，就地完成晾晒。可以说整个过程呢讲究的是又快又准，而这种插盘晾晒的方式呢，可以借助高原上的强的日照啊，完成自然脱水，降低籽粒的水分，防止霉变。那么当地的农户也告诉我说啊，晾晒也有它的标准啊，如果说天气晴好，晾晒一周左右，等到葵盘整体发干啊，盘面收缩，籽粒变硬，不容易脱落的时候，就代表晾晒达标了，可以进入集中的机械脱籽环节了。这样一来呢，可以保障葵花籽的这个品质均匀，成色优质。主持人，
1: 这片葵田除了收获葵花籽，还探索出了农文旅融合的新路子。那么小小的向日葵是如何兼顾旅游发展和生态改良的呢？
0: 好的，那当地也是依托万亩高原葵田的独特资源，也是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那从向日葵的盛花期开始到秋收盛景，万亩葵田呈现出了不一样的乡村美景。游客来到这里呢，不仅可以赏花，这两天呢还可以走进田间啊，体验亲手收割葵盘的农事乐趣，体验特色的花间火锅啊，选购葵花蜜、葵花盘等作为伴手礼啊。那今年截至目前呢，我们了解到这里已经接待了游客将近3万人次，而且收割后的这个优质的葵花籽还会经过精选分装的销往省内外，完整的产销链条呢也带动了周边400多户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年带动群众增收150万元左右。那么小小的向日葵除了经济价值和观赏价值，在这里还有生态价值。那向日葵是耐盐碱耐寒的，非常适配这里的盐碱地，连年规模化的种植呢可以逐步改良土质，让以前无法利用的盐碱地呢也变成了现在稳产增收的优质良田。主持人，
1: 好的，马雅慧。
2: 我们再来关注昨天延边航空口岸首条直达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货机航线通航，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昨天12:55，一架承载11.09吨鲜活帝王蟹的波音737-800全货机从延吉机场腾空起飞，直飞香港，标志着延边航空口岸首条直达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货机航线正式通航。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航空物流部经理全忠军：
4: 实现延边生鲜5小时直达香港，大幅缩短运输时长，精简中转环节，降低货损成本。
3: 延边是国内最大的帝王蟹进口集散地，以往生鲜出口港澳东南亚中转繁琐，运输耗时久，货损较高。新航线开通后，帝王蟹实现了珲春入关，延吉5小时直飞香港，大幅压缩物流时长，锁住生鲜鲜活品质。延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民警麻新云：
5: 我们提前与机场、航司、海关等联检单位积极对接，在航班落地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完成机组人员查验、航空器清仓检查等，落实即到即检、即验、即放工作模式。
3: 记者了解到，延边首创的帝王蟹保税转口贸易新模式，一车8000斤左右的帝王蟹仅需要40分钟即可完成卸车、分拣、保税备案全流程作业，货品鲜活率全面保障，每年可以为辖区外贸企业节约经营成本4000余万元。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办。
1: 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在本届东博会首次打造的 AI 大卖场，70多家企业、500多款产品直接摆上货架，产品覆盖8大品类 ：AI 戒指、AI 糖化打印机、数字人主播等，均可上手体验，直接下单。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将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朱鹮野外种群重建将迈出关键一步，20只人工繁育朱鹮将在甘肃放归自然，成为我国朱鹮野化放归海拔最高的一次。今天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年度副主题为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重点关注儿童和老年人口腔健康，推动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协同促进。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铁人三项、武术长拳、公路自行车、现代五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记忆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收益高，风险低。

0: 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走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点。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9，我是主持人佳玉，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直播间。节目的最开始，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晴，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1度，盖州24到10度，大石桥24到10度，鲅鱼圈24到9度。再来关注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的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晴，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的是新闻直播间中的新闻内容。
1: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我们收听到的是新闻直播间中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的是你点我检，西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把食品安全检测送到群众身边。为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充分保障群众食品安全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西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扎实开展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惠民服务活动，把抽检选择权交到老百姓手中，共建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新格局。本次活动依托国家市场监督总局你点我检服务惠生民生民意征集系统，征集群众关心的食品品类，聚焦农贸市场、商超、便利店，重点围绕生鲜肉类、水产品、蔬菜水果等群众关注度高的食品，梳理形成抽检清单。按照群众投票热点，七市区市场管监督管理局科学制定抽检计划，严格依照抽检工作规范开展抽样，做好样品封检信息登记。本次活动共抽取了45批次的样品，重点针对食品、农产品、散装食品开展快速检测，对快检发现的风险问题第一时间核查处置。以本次你点我检活动为契机，多渠道开展食品安全宣传科普，在大家购超市开展现场宣讲解读抽检信息，普及食品选购常识与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下一步，西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常态化开展你点我检活动，推动便民快检科普宣传走进学校、养老场所，重点聚焦一老一小重点人群，持续夯实基层食品安全防线，不断提升辖区群众食品安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新闻直播间，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到新市区科协。新市区科协开展全国科普月主题科普实践活动，玩转科学秀，点亮科学梦。金秋启智科普随行，全国科普月期间，为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提升全民科学素养，同时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热情，丰富辖区青少年课余活动。9月18号，新市区科学技术协会联合营口市科普研学实践中心，走进于市街道西市场社区，开展玩转科学秀，点亮科学梦主题科普实践活动，为孩子们带来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学盛宴。全国科普月是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重要载体。本次活动依托社区科普惠民阵地，跳出传统课堂模式，贴合青少年的好奇心与求知欲，把抽象难懂的科学原理变成生动有趣的现场实验，让科学走出课本，走进日常需求，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到科学的魅力，播撒下科创梦想的种子。活动中现场气氛热烈，科普老师拿出了各类的实验器材，优秀的精彩的科学秀表演牢牢抓住了孩子们的目光。互动环节中，孩子们踊跃举手，积极参与，认真地聆听原理讲解，动手探索科学奥秘，在欢声笑语当中做到了在玩中学，在学中悟。下一步，新市区科协将以全国科普月为契机，深入开展基层科普工作，整合科普资源，用好街道社区阵地，常态化开展接地气、内容丰富的科普宣传与实践活动，创新科普服务模式，传播科学文化，持续提升全民科学素养，助力辖区科学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新闻直播间来继续关注关于部分公交线路区间延伸至鸟浪广场的通知。这是广大市民的一封信。广大市民们，秋高气爽，候鸟南迁，公交惠民生。随着秋季候鸟迁徙高峰期到来，为满足市民休闲出行、文旅观光的需求，打动市民前往观鸟点的最后一公里，从2026年9月19号开始，根据观鸟时间，公交九路、236路分时段区间延伸至大辽河口的鸟浪广场运营。具体方案如下。一是延伸走向及班次，公交九路由万友到原线，到星海大街，再到鸟浪广场。公交236路由西环小区到原线，到五矿渤海岸，到鸟浪广场。同时提示大家，如果遇到特殊情况，以上班次停运，具体班次要大家详细的去查一下，特此通知。

继续来关注有关公交线路调整的通知。广大市民，平安路也就是青花大街至金牛山大街的路段施工完毕，从2026年9月19号起对部分公交线路进行调整，具体调整是如下的。公交12路线路的调整是由调整线路西行方向，是从火车站到沿线，到平安路，到青花大街，到德胜路，到东海大街，到养老服务中心。停用的站点是平安路沿线的公交城降站的站位，禁用站位是德胜路沿线公交236路的至圣街，还有新丰铝业单向站位，也就是西市小区到五矿渤海岸的方向是有调整的。还有公交12路东行是恢复了原线运营，同时提示大家，公交14路的恢复原线运营的通知是由平安路也就是青花大街至金牛山大街路段施工完毕，公交14路也恢复了原线运营。

再把目光来聚焦到战前区，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宣传进企业，护航经营发展数字防线。9月17号，战前区委网信办以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为契机，联合战前分局网安大队，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现代网安护航为主题，把网络安全宣传延伸至了企业经营一线，持续强化企业从业人员的风险防范意识，密织企业网络安全防护网。在辽宁仁瑞普惠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向企业员工分发了网络安全宣传手册，结合人力资源行业客户的信息体量大、数据流转频繁的行业特点，依案示法讲解数据安全管控、个人信息保护、钓鱼邮件识别等实务知识，引导企业对照业务全流程开展网络安全风险自查，查缺补漏，完善内部信息的安全管理制度，帮助员工练就识别网络陷阱、守住数据安全的本领，让网络安全意识入脑入心。下一步，战前区委网信办将持续拓展网络安全宣传覆盖面，常态化推进网络安全风险预警和知识普及，不断夯实辖区内的社会网络安全根基。

新闻直播间来继续关注双河村开展喜迎中秋、欢度国庆文艺演出活动。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弘扬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9月18号，边城镇双河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开展文乐万家喜迎中秋、欢度国庆的文艺演出活动。活动现场，村民文艺队带来朝鲜族的手鼓舞表演，演员们身着特色的民族服饰，手持手鼓，踏节起舞，灵动优美的表演展现出了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大家以自编自演的节目抒发着爱国爱家的真挚情感，感悟当下安稳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此次活动以文艺聚民心，进一步拉近了邻里之间的情谊。下一步，双河村将持续用好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群众喜爱的文化活动，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3: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4: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5: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6: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7: 妈妈，楼下开会了。
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8: 邻居你好。
9: 邻居您好。
10: 邻居，有你真好。
1: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100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5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4: 还真没有留意过。

0: 清楚。
1: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3: 上学那会儿吧。
0: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4: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5: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6: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7: 我家离得有点远。
8: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7: 有点远，
5: 太没时间，
9: 没有留意过。
8: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6: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8: 天气不好吗？
6: 没有。
8: 那就不说。
6: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8: 你有吗？
6: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8: 那就不说。
6: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8: 有吗？
6: 有。
8: 那就可以说。
6: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8: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6: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8: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6: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8: 好吃就会好卖。诚实才能成事。
10: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8: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11: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12: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13: 浮上来了，饺子全都浮上来了。
14: 药不能多吃。还有人说这流感不是病毒引起的吗？提前吃抗病毒药是不是就能预防了呢？来告诉大家哈，这种说法是特别不严谨的。抗病毒药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是预防流感的，但是可不建议大家自行使用。目前针对流感病毒的常见药物呢，就像这个奥司他韦是主要用于治疗流感的，特别是对高危人群，比方说像孕妇啊、儿童、老年人和有慢性基础或者免疫功能低下的这些朋友们，在感染48小时之内啊，服用是可以减轻症状、缩短病程、降低重症风险的。但是啊，这抗病毒药可是不能够代替流感疫苗的。疫苗啊，才是真正的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方式，能够显著的降低感染的概率还有严重的程度。抗病毒药呢，通过辅助，尤其是在流感爆发或者疫苗效果不佳的时候，长期依赖抗病毒药啊，是可以预防可能导致病毒的这种耐药性的，也会降低疗效。谣言说这提前吃就不会得呀，可是并不科学的。准确的说，这抗病毒药啊，仅能在特定的情况下预防辅助，疫苗加上良好的卫生环境，像勤洗手啊，避免接触感染者呀，这个呀才是最佳的策略。

新闻直播间来继续关注。有人说呀，这个很多人说这个多加热就能把剩饭剩菜中的细菌病毒给灭杀了，就不会吃坏肚子了，真的是这样的吗？哎，这真是一种常见的误区哈，尤其是咱们老年人，有的时候呢觉得特别的心疼粮食，然后呢生活也是比较节俭，就觉得哎呀不能给子女添负担，然后呢有一些东西扔了的话觉得特别的心疼，就把剩饭剩菜咱们多加热，只要加热了就安全，真的是这样吗？不是这样的，并非所有的致病微生物啊都是容易被加热给杀菌的，有部分细菌啊在食物中产生的毒素是比较有较强的耐热性的，比方说像这个腊样牙孢杆菌，还有这个

产气荚膜菌菌等等。就算呢是经过多次的再次加热，依然是可能存活并且引发食物中毒的。此外呢，更需要警惕的是细菌产生的毒素，部分毒素呢这个耐受高温，在高温条件下呀仍然是稳定的，就算是充分加热也难以破坏，一旦误食啊仍然是可能造成严重的中毒的。反复加热并不能消除这类风险，相反来说会特别让人产生已经安全了的错觉。所以说科学的做法就是把这个剩饭剩菜尽快的冷藏保存，食用前呢一次性的彻底加热就可以了，咱不用反复的多次加热。相反呢，这反复加热还会加速营养成分的流失，既增加了食品安全的风险，又降低了食物的营养价值。

再来关注下一条留言哈，这个天气越来越变冷了，大家皮肤都干燥了。有人说呀，这怎么一到天气凉的时候皮肤就干痒呢？是不是因为自己没洗干净呢？需要增加洗澡的次数，或者说热水烫洗搓澡止痒，是不是这样呢？来告诉大家，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区。秋冬的皮肤干痒啊，原因主要就是因为这气候干燥导致的皮肤屏障受损，并非清洁不到位。很多人呢会误以为这增加洗澡次数了，热水烫洗了搓澡就可以止痒了。实际上这种做法呀是会破坏皮肤表面天然的油脂和角质层的，让皮肤更加干燥脆弱，加重干痒。留言将干痒简单的归于没洗干净，不仅掩盖了真实的原因，而且还可能导致大众采取错误的操作。这种情况下清洁过度呢，相反来说是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的。预防干痒应该避免过热的水去洗澡，咱们可以用温水去洗澡，也要避免大力的揉搓，不去用这种去油去脂的能力过强的香皂去洗浴用品。

新闻直播间来继续关注，有很多人呢说这买衣服的时候买聚酯纤维的服装，是不是用废弃的塑料瓶融化拉丝做的呢？还有人戏称啊，这穿聚酯纤维的衣服就等于穿了一身塑料瓶，真的是这样吗？来告诉大家啊，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实际的情况。聚酯纤维呢，它是一种常见的合成的纺织材料，虽然说呢它是源于化工合成的这种聚酯原料，但是呢经过了纺丝啊，还有织造，还有后面的整理等等的这种工艺过后啊，它的成品呢在柔软度还有透气性等穿着体验之上啊，已经和日常生活中的塑料制品呢是有本质不同的了，是不能够简单类比的。那虽然说呀，存在着将回收的塑料用于生产再生聚酯纤维的这种技术，但是呢，这属于特定的环保材料应用，通常呢是会在产品的标签中标志的，并不代表市面上大多数的聚酯纤维服装的来源，更不能据此将这个废弃塑料瓶就画和衣服画等号了。此外呢，关于聚酯纤维释放的微塑料或者危害健康的担忧也经常被放大。目前呢，相关研究都停留在这个检测到存在的层面，目前呢还是缺乏它通过完整皮肤屏障并造成明确健康危害的证据的。所以相比之下呀，咱们更应该关注服装是否符合质量的标准。

新闻直播间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是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的新闻还有健康内容中吸取到知识，并且呢能够让这些健康的知识运用到自己身上，让自己呢每天都活得非常的快乐和健康。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新闻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不见不散，我们再会。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

0: 20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奋进的五年专栏，稳就业、强保障、聚人才、促和谐，暖心人社服务托举营口民生幸福；
0: 国字号加持添底气，羊屯甜桃一季热销稳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我市紧扣稳就业、强保障、聚人才、促和谐核心任务，把民生温度融入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才引育、劳动关系协调全过程。五年来，全市城镇新增就业9.8万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增至107.03万人，技能人才总量达27万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连续3年获评全省 A 级，多项经验全省推广，以暖心人社服务托举营口民生幸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就职于辽宁鼎记德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的李斌，今年从东北石油大学博士毕业。在他面临求职选择时，市人社部门通过与高校共建的人才工作联络站，将他的简历定点投送到我市匹配企业，并在招聘全程协助双方对接。在他顺利入职后，人社部门还持续跟踪后续服务，为人才留营提供坚强保障。这份贯穿求职全程的陪伴，让李斌感受到了营口速度与温度。辽宁鼎记德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李斌：
2: 人社部门陪同我参加现场面试，还协助我解决租房难题，让我可以安心扎根本地，潜心开展科研工作，真切体会到地方引才的暖心服务。
0: 暖心服务并非个例，五年来，市人社局把有温度的服务从一人一事的精准对接延伸至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力、创业者和各类重点群体，持续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常年稳定在92%以上，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保持100%。帮扑脱贫人口务工31334人，扶持创业带头人3720人，为企业减免失业保险金，发放稳岗和技能提升补贴近7亿元。围绕数字赋能、建成就业云、乐业营口、智慧就业微社区等平台，15分钟就业服务圈基本形成。市人社局就业促进与失业保险科科长舒阳：
3: 我市积极落实就业优先战略，规范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强化部门协同，城镇新增就业稳步提升，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精准帮扶，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深化校企合作，做强创业孵化基地和老屋品牌，推进智慧人社，建强舒心就业站点，开展专场招聘，落实失业保险降费政策，全市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0: 社会保障关乎群众切身利益，我市持续扩大社保覆盖面，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惠及30.45万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增至41.4万人，基金监管持续加强，追回欺诈冒领、违规领取资金1500余万元。经办服务方面，在全省率先推行综合柜员制，28项高频业务实现全市通办。市人社局养老保险科科长刘岩：
4: 我市持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抓实社保精准扣面，稳妥推进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平稳衔接，全面实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省级统筹，严格落实调贷政策，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强化基金风险防控，创新打造人社服务新模式，构建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全市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
0: 我市持续聚焦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两支队伍，完善引育留用全链条，累计推荐入选星辽英才计划、营口英才计划优秀工程师、优秀高技能人才50名，获批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一个、省级高技能人才示范基地一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站一个，新增高技能人才10000人，建成省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1家、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3家、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2家， 民营企业职称

0: 营审直通车服务企业47家次，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年均培训20000人次，为全市产业发展储备了更足的人才基础。市人社局局长孙学刚：
1: 聚焦高质量充分就业，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壮大高素质人才队伍，构建和谐劳动。

0: 区别于其他地方桃子集中上市扎堆压价的情况。羊屯村的桃品种多，茶口衔接合理，不同品种轮番成熟，不挤堆不压货，错峰卖，这也是羊屯甜桃多年来稳价畅销的关键秘诀。芦屯镇羊屯村村民江志全：
1: 芦地的桃有很多种，一寸田六月份开始吧，有有穗儿，还有14号、18号，带有这个现在9月份左右好，这个是黄金桃，老百姓也叫油把，种了得有5、6样品种吧，还有棒白。
2: 芦屯镇羊屯村村民张英：
1: 我种的是北京18号，今年是150棵树，大概是2万多斤左右，产量挺好。 价钱是2块钱一，而是的，今年整体来讲很满意。
0: 漫山遍野的致富果靠着品质上乘的口碑，每年一到成熟期，各地客商慕名而来。公路两旁绿树成荫，一筐筐、一箱箱桃子整齐排开，果农们忙碌不停，分拣、装箱、装车，汗水落在果箱里，处处都是热闹的丰收图景。外地客商孙闯：
3: 在这个地区装10多年了，桃的质量非常好，受广大百姓的欢迎与认可。
0: 羊屯村甜桃年年抢手，靠的从不是噱头，而是常年如一的品质。近年来，村里大力推广科学疏花疏果和有机肥替代化学肥技术，果农们也不盲目追求产量，及时疏果，保证每个果子都能晒到太阳，吸够养分。
4: 目前全村桃园面积达6500亩，年产仙桃2500斤。甜桃产业每年能给村民人均带来12000多元的收入，而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这块国家级招牌，更是给羊屯甜桃添了一张向外推介的金名片。鲅鱼圈区芦屯镇副镇长夏昌辉：
5: 去年我们羊屯甜桃还获评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让更多人知道了我们芦屯镇羊屯村的甜桃。到了甜桃的丰收季节，镇村干部一起出力，有的时候也充当信息中转站的角色，一头对接果商，一头对接果农，帮果商收到了心仪的好果子，也帮老百姓卖到了好价钱。镇里也陆续在提供最大支持，如维修破损的上山作业道等，来保障桃农丰收作业。
6: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 市市场监管局在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开展实验室开放日活动，邀请部分人大代表、企业代表、社区群众走进检验一线，近距离观摩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流程，直观感受我市食药安全专业技术保障能力。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主要承担全市食品药品检验监测工作， 可检测食品重金属、农药残留量、添加剂、微生物限度等指标，覆盖加工食品、食用农产品全品类，并开展全域药品监督抽检工作。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带领参观者依次参观各专业实验室，展示标准化检验全流程。在食品检验区，工作人员讲解样品收取、前期处理、仪器检测、数据研判、厨具报告整套工序，
7: 结合生活案例科普食品选购、存放、劣质食品辨别小知识，提升群众食品安全辨别能力。中药检验室内，工作人员对照食物标本讲解饮片真伪分辨、杂质筛查、性状检查等关键操作，介绍开展药效成分检测、质量风险排查的完整流程，现场解答群众关心的中药掺假、药品质量管控等热点问题。
0: 本台记者报道。 日前，战前区红旗小学教育集团举办勿忘国耻吾辈自强主题升旗仪式，引导学生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让红色基因浸润童心。仪式现场，庄重肃穆，全体师生肃立敬礼，齐唱国歌，赤诚的爱国情怀在校园激荡。随后，学生倾情合唱《半生雪》，深情缅怀革命先烈， 诗朗诵《勿忘国耻吾辈自强回望峥嵘岁月》，彰显新时代少年奋发向上、勇担使命的责任与担当。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6: 播音黄子恒、马晓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8: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

0: 人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5000里长征，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不朽红色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力打造20集红色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即将重磅上线。
3: 为老红军杀敌立功，
4: 小同志啊，
2: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量天尺。
4: 量天尺，
5: 快把剪子给我。
2: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
5: 被
2: 子，
5: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你。
6: 老班长，你醒醒！
2: 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6: 喝一口汤吧。
7: 不好了，不好了！
2: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断肠明志，
7: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2: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事，20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两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乌隆隆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是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啊，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4: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5: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

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8: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9: 警惕警惕再警惕，
8: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9: 警惕警惕再警惕。
8: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9: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俗话讲，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喜好。

但你们知道吗？疾病也是有所偏好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聊一聊那些偏好女性、爱来找女性麻烦的眼病。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干眼又被称作办公室综合征、角结膜干燥症、干眼症，已经成为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一类常见眼病，主要是由于泪液的量或者质的异常，导致眼睛表面的泪膜不稳定，进而使眼睛产生干、涩、痛等不适症状。常见症状包括眼部干涩感、异物感、灼烧感、眼痒、疼痛、眼红、视疲劳、视物模糊、视力波动等。干眼可以发生在各种年龄层，一般来说女性高于男性，老年人高于青年人。国内相关临床统计发现，围绝经期女性的干眼发病率接近 89.5%， 是妥妥的干眼偏爱人群。那么为什么围绝经期女性更容易干眼呢？围绝经期是女性绝经前后的一段时间，大概在45到55岁不等。这个年龄段的女性由于激素水平的改变，会造成心理和生理的一些变化，而激素水平的下降，内分泌的失调，就会影响泪腺的分泌功能。泪腺分泌的泪水减少，相当于进水管的水减少了，那眼睛这个水池中的总含水量它也会减少，于是就很容易出现干涩的现象。其次，这段时间的女性更容易合并情绪障碍、睡眠障碍，造成免疫功能紊乱，精神心理压力加重，容易导致睑板腺功能障碍以及泪膜稳定性的下降。如此一来，睑板腺分泌的油脂减少，相当于水池的盖子没有了，水池中的水蒸发就会增多，进而导致干涩。这些激素、心理方面的因素不仅会促进干眼发生，同时加重了这类人群的治疗难度。既要考虑到疾病本身，更要考虑到情绪、心理因素，加强情感的理解和疏导，这也是治疗的一部分。现如今，眼线、眼影、睫毛膏已经成为女性们的必备良品，美瞳线、假睫毛也是变美法宝。然而这些产品的使用也加重了睑缘炎的发生。想要有效预防，需要我们尽量的避免三无产品，卸妆一定要彻底，卸妆后可用热毛巾或者蒸汽眼罩敷眼，促进睑板线线管通畅，还可缓解干涩等眼部不适。哦，对了，美瞳、隐形眼镜等也是损伤眼部的一大利器，佩戴这些角膜接触镜所带来的角膜上皮损伤、基质神经纤维和内皮细胞的减少，都可以导致角膜损伤，影响角膜的功能。因此常年佩戴隐形眼镜并不是最佳选择，想摘镜的话需要趁早咨询，不想手术的话可以交替佩戴框架眼镜，并佩戴透气性较好的镜片，定期随访角膜情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经常流眼泪也是中老年女性常见的症状，她们需要常常用纸张或者手帕擦来擦去，有的还会擦出一些黄色的分泌物，让生活和心情都不够美丽，而这就是慢性泪囊炎。通俗来讲，就是发生在眼流泪水的下水道里的炎症，表现为流眼泪、内眼角结膜充血、鼻根部泪囊区皮肤潮红，还有慢性湿疹样表现。按压泪囊的时候呢，会有分泌物从泪小点出来。为什么中老年女性更容易发生呢？这可能与解剖结构相关。有研究发现，中老年女性的泪道更为狭长、纤细、弯曲，而且合并有慢性泪囊炎的中老年女性的泪囊长轴与骨性鼻泪管夹角较正常更大。这种解剖学的改变使得狭窄的泪道更容易藏污纳垢，而且不容易排出，进而促成了泪囊的炎症。慢性泪囊炎还是要积极治疗的。泪囊炎的脓性分泌物就是眼睛旁边的一颗定时炸弹，一定要积极摘除，避免这个炸弹造成内眼手术，例如最常见的白内障手术感染的风险。治疗主要采用抗炎的药物，通过泪道探通、冲洗或者手术的方式来解决不同程度的慢性泪囊炎。现在手术多数都是采用微创方式，包括激光。

光鼻内镜、泪道内镜，安全性高，痛苦小，面部无伤口，成为首选的方式。闭角型青光眼是青光眼当中一种比较常见的类型，男女患病比例为1:3.5，尤其偏好老年女性。这里的角是房角，说的是角膜和虹膜的夹角。简单来说，如果角膜和虹膜贴起来，前房角关闭，眼睛里的水流动不顺畅，就会促进眼球压力升高，导致青光眼发作。青光眼发作的时候，会有眼压急剧升高，眼痛、眼胀、眼红的表现，同时还有视力下降，会伴有头痛、恶心、呕吐。青光眼的发作没有具体原因，一般呢都是在傍晚过度疲劳或者是情绪波动之后出现症状。偏好老年女性的原因与解剖结构、激素和情绪都有关系。有研究发现，女性的前房较浅，随着年龄的增大，晶体增厚，导致前房更为拥挤。同时绝经后雌激素的降低可以导致眼压升高，这些都是女性易患青光眼的客观原因。青光眼的治疗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发作时需要及时的降压处理，并且坚持长期随访、定期追踪，才能够防止青光眼进展。说了这么多，最后讲一下我们日常护眼的小妙招吧，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双明亮健康的眼睛。针对麦粒肿、睑板腺功能障碍、干眼等问题，即使没有眼药水加持，热敷也是一个很有用的措施。使用热毛巾、蒸汽眼罩都可以，通过热敷促进睑板腺腺管开放、腺体分泌，缓解干涩疼痛等不适的感觉。如果上班不方便用毛巾和眼罩，可以采用热水杯的热蒸汽熏眼，亲测好用，但是也要注意安全，避免烫伤。减员尽量避免美瞳线，卸妆一定要彻底，避免化妆品残留。工作时避免长时间的用眼，尽量做到20分钟休息和远眺。长时间盯着电子产品时，眨眼频率会降低，也要提醒自己多眨眼。现代社会的工作方式已经无法避免电子产品的使用，因此无防腐剂人工泪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缓解干眼和不适的方法。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可以避免防腐剂引起的角膜上皮损伤，更为安全可靠。还有就是尽量避免揉眼睛，当眼睛很痒的时候可以选择冰敷止痒，如果还是很痒，可以用手背代替手指轻轻推揉眼睛。好了，今天节目上半程的内容就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用眼卫生，拥有一双健康明亮的双眼。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购物平台的每一个折扣促销日都会消费一番，不管用不用得到，先囤起来再说。日常生活用品还好，但是护肤品和彩妆这种东西可能囤久了自己都忘了有没有过期，尤其是开封的，随手拿起来用的时候难免要想了又想。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聊聊过期的化妆品还能不能用。化妆品的保质期相当于品质的承诺期，一般来说可以分为普通保质期和开瓶保质期。普通保质期可以通过商品的外包装看到，国货产品会明确标注生产日期及保质期截止时间，欧美产品则通过字母加数字的组合的这种批号表示生产日期。当然也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化妆品因为配方设计、工厂的生产环境、防腐剂的用量、包装的密封性、储存条件等原因，还没到保质期就已经变质了。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联系品牌方退货或者更换。开瓶保质期就是开封之后的保质期，一般在包装或者瓶身可以看到一个打开盖子的小圆盒图案，上面写有 6M、12M 的字样，表示

封之后最佳使用时间是6个月、12个月。欧美国家要求化妆品厂家在包装上明确标注开瓶保质期，但国产产品呢没有明文的规定。化妆品在没有开封之前是处于密闭环境的，不太可能有滋生细菌的情况，一旦开瓶就会接触到空气和微生物，大大增加了产品的变质风险，所以一定要在开瓶保质期内用完。如果在瓶身磨损看不到保质期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感官去大致的判断是否可以继续使用。闻一闻是否有异味，是否明显与刚开封的时候味道不同。看颜色是否改变，例如许多遮瑕产品会氧化并且变成一点橙色。看乳液是否有分层，泥膜是否有出水等等。感，注意质地变化，体验肤感是否有所不同。一般在未开封的情况下，彩妆的保质期是3到5年，护肤品的保质期是2到3年，但是在开封的情况下保质期时间就大大缩短了。想到很多姑娘可能都记不住开盖的时间，有两个小贴士希望可以帮助大家。第一呢，是可以购买一些贴纸或者便签贴在瓶身标记开盖时间。第二是目前有很多 APP 可以记录或根据产品批号去查询生产日期保质期，还支持自动提醒接近到期的产品，懒人必备。过期的化妆品不仅没办法去判断是否还有效果，也没办法判断里面的微生物是否已经超标或者超标了多少，因此过期的化妆品不建议再使用。彩妆可以说是日常剁手的重灾区，眼影口红配色那么多，仿佛每一款都是独一无二的必入款，实际却根本就宠幸不过来。拿眼影来说，刷子上的粉末会将细菌带入到眼影盘中，过期后不仅抑菌功能大大降低，还会滋生更多的细菌，引起眼部问题。防晒霜一旦失效就会失去防护效果，越涂越黑。而涂在脸上的护肤品如果不慎使用，轻则会发红发痒、粉刺皮疹，重则感染发炎等等。不仅如此，使用超出保质期的产品发生了什么问题也没有办法得到保障，品牌是不会负责的。可能很多姑娘都要心痛地问上一句，那过期的化妆品只能扔了吗？到底还有没有利用价值呢？有，当然有。其实生产时工厂是不可能精确计算出产品一定会在哪一天的哪一个时刻变质，所以有些产品虽然官方保质期已经过了，但是保存环境比较良好，产品的性状、颜色、气味等都没有异常，还是可以使用在其他地方的。比如可以选择油脂量比较高的面霜或者护肤油，用来擦皮鞋、皮包也是很不错的选择，擦完又干净又亮。含酒精的化妆水可以用来擦水龙头、镜子等。过期的卸妆水擦桌子上的胶痕，亲测好用。发黑的银饰别只知道用牙膏了，用过期的口红同样可以，擦完和新的一样。过期的散粉用来干洗化妆刷，不仅能够带走堆积的粉尘，还不用等待晾干的时间。怎么样，这样利用起来不仅避免了浪费，还节约了买其他用品的钱，可谓是两全其美。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姑娘们，化妆品啊，够用就行，别再盲目囤货了。过期了实在没有利用价值，该扔就扔吧，毕竟安全最重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爱来找女性麻烦的眼病，以及过期的化妆品还能不能用。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5000里长征，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不朽红色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力打造20集红色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即将重磅上线。
3: 为老红军杀敌立功，
4: 小同志啊，
2: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量天尺。
4: 量天尺，
5: 快把剪子给我。
2: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被子。
5: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你。
6: 老班长，你醒醒。
2: 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6: 喝一口汤吧。不好了，不好了。
2: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断肠明志。
6: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2: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事，20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2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2: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3: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4: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3: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4: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Hello 音乐，你好，五月，现在是午后的12:07，欢迎大家准时打开收音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五月。那又到了我们今天

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奎因和普阿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候鸟与季风》。这首歌的歌名其实本身就是还蛮有趣的，是一个很精准的比喻。候鸟本能的要飞向温暖的地方，但当季风来临的时候，它却选择避开。就像有些人在感情里明明渴望亲密，却在对方靠近时下意识的后退。奎因空灵又带着疏离感的这样的声线，就好像那只徘徊的候鸟，而普阿山的声音则像季风一样包裹过来，两个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把那种你拥抱我时的那种后退的矛盾心理唱得非常的真切。接下来的这首歌呢

节奏要换一换了，是来自宋雨琦和刘柏辛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Unclap， 我们一起来听听。This beat on slap, bad boogie baby's on top.

首《金童子》是来自张天赋合唱的一首歌，那这首歌的曲风呢，其实是致敬了上世纪60年代的复古都乌普和磨城音乐，融合了经典音乐的这样的灵魂和当代的节奏。编曲里能听到电钢琴啊、吉他还有钢琴，还有充满律动感的鼓点。房伟文的词用黄金这个音，来自洪卓立的墓前。那网友大家都爱沈小鸡留言说，在演唱会和陈等等合唱过，觉得挺好听的。当时我们总在讲这么优秀的谁谁怎么还没红，还是缺少个机会吧。感谢时光把陈升带到我面前，祝福你。如果那什么，还有网友姚素说，当你有了固定的歌单之后吧，你其实就很少会去听新歌了。但假如有一天路过某个小街，不小心听到了喜欢的，你还是会把它下载来单曲循环。所以说你并不是不能像爱最初的那个人一样再去爱一个人，只是你还没有遇到最好的。等不小心遇到了，你一定会发现自己还是会像以往那样去爱的。老墙风里还长，最后再读一条吧，来自网友冰冰迷迷糊糊留言说，可惜世上没有反方向的钟，这交替的四季新年都在告诫你不要回头，所有受过的委屈都是在提醒你要好好争气。好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到的这

今天的天气看起来有一点阴天，不知道晚上是不是能看到黄昏。不管有没有黄昏吧，但我们刚刚耳机里听到了来自林雨的黄昏后。阴天适合把这首歌再听一遍。你们那边是晴天。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5: 妈妈，楼下开会了。
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6: 邻居你好。
7: 邻居您好。
8: 邻居，有你真好。
1: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9: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9: 我随时都想逃离这宇宙。
10: 收听到这首歌呢，可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许嵩带来的《如约而至》。那这首歌呢，是许嵩在2018年创作的专辑《寻宝游戏》当中的

来自许嵩的《如约而至》那专辑简介里说，你我他他他一生在世，寻寻觅觅各有所求，人人心中皆有秘密的宝藏。许嵩呢，在《寻宝游戏》当中以松弛真实的笔触书写对生活的体悟以及对事态的思考，寻访人心，百味世情。寻宝游戏的语言系统当中充满着多义和辩证，让读者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沉浸于许嵩构建的这一场头脑游戏当中。富有诗性与灵性的文字在挑战歌词创作了新的高度，他的文字里时而带着严谨理性的刚硬质地，但细听之下呢，又可以体会他的那种幽默和柔软。这份既刚又柔，意在亦庄亦谐的矛盾感，形成了某种难以言喻的专属于许嵩的艺术效果。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

小韩说，谭松韵这一次选的曲也太会了，两位女性都唱出了女孩的自律和自信，就像歌词里写的那样，做你心里色彩最温柔的那幅画，让女孩们懂得在乎自己，珍惜自己，温柔以待快乐的生活。轻快的曲风使整首歌曲有了非常强烈的治愈感，两位歌手的声线和和声也非常搭，真的很喜欢。还有网友林一我老公啊留言说，喜欢晴天时候，看得出来一下你就很喜欢林一，喜欢晴天时候的你，也喜欢阴天时候的你，不分天气，喜欢夏天的你，也喜欢冬天的你，不分季节。如果说只让两天喜欢你，那就是今天和明天，喜欢你是朝朝暮暮，长长久久，想变成一切美好事物，你就是一切美好事物的集结。喜欢你很亲切，就像早上的一杯白开水，中午的一杯白米饭，那么平常又那么令人欢喜。

怎么我睡不着你也不来救我，是焦麦琪独立词曲创作的一首原创作品。最早呢是在2017年快乐男生的舞台上亮相的，之后收录于2019年的专辑我的名字当中。这首歌呢其实有一个挺特别的成长轨迹的，在2017年快男出版，焦麦琪在比赛当中演唱了这首歌，风格呢偏慵懒散漫，当时李健点评不够好听，而这个评价成为了他打磨这首歌的契机。2019年专辑定版收入我的名字时，重新进行了编曲，合作了田约翰，整体多了一些力量感和层次感，不再是只是单纯的丧的那样的感觉，翻涌的那种碎碎念和婉转的表白。

来自王菀之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阴天》。那大家可以听出是莫文蔚的《阴天》的翻唱版。那王菀之呢，这首歌呢收录在了《国乐无双》第六期当中。那《国乐无双》呢是一档华语音乐共好的粤语词了，好像又感受到了粤语歌词里那种传递出来的倔强和自我拯救。最喜欢这句“不想屈膝孤独面前，只想知识天天增添”。人生所有单靠恋爱

0: 现代河海新趋势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5000里长征，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不朽红色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力打造20集红色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即将重磅上线。光辉的金色鱼钩，
4: 喝一口汤吧。
5: 不好了，不好了！
3: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断肠明志，
5: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6: 像你深爱的那样。
7: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8: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7: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8: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7: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8: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9: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13: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4: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吧。
13: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4: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今天的周日串休呢，是为了迎接我们即将到来的中秋节。

这首来自 Mr. Mist 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日落之前》，想说的是要多努力才能安然的老去。时间带给人的压迫感常常让人喘不过气，尤其是女孩子在男性凝视下总是收到花期意识的危言耸听，这让我们时时过得胆战心惊。而《日落之前》这首歌呢，就是以直白的说破无毒的方式，将这些有争议却客观存在的焦虑展示出来，供大家体会和评判。虽然给不出高明的解决方案吧，但直面也是一个可贵的开始。整首歌呢，以温暖怀旧的曲调和悠扬的夏威夷吉他配器，作为这种焦虑心情的缓释，跟大家一起努力探索人生难题的答案。音乐做药方，入耳即见效，

这首歌的歌词上面写着，我数着一二一二三，一二一二三本作业，满满的作业，眼神当中弥漫悲伤，怎么就是这么想要跟你要一份答案呢？还有说一起去承担作业，所有的作业分给你。

0: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花粥和 Vicky 萱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落款。花粥和萱萱的声音其实听着还挺像的，但仔细听呢，能发现花粥的声音有一点慵懒，萱萱呢则有一种英气感潇洒的感觉。
1: 是你坚持支离破碎的我，却又放纵你的冷漠。
0: 网友波多黎各跳探戈留言说，最近看到好温暖的一段话，说忽然就不怨了，我这样破碎的人，爱我的人要一片一片捡来爱我，实在辛苦。而底下的回复说的是，爱你的人会美滋滋的边捡边喃喃道，这片是我的，那一片也是我的，真的很温暖。

0: 北京时间下午的1:22，刚刚我们收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梦慧远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心想》。网友梦梦留言说，今天被工头骂了，说我拌的水泥太稀，把我的铁锹都锤烂了，问我水是不是不要钱，我不敢反驳。他不知道的是，我没有多放水，只是拌水泥的时候看到了你绝美的照片，眼泪掉到了水泥里。再过这找不到地图，我发现大家都还挺有梗的，对吧？还有网友南桥说，你知道吗，每次我路过我家楼下倒闭的理发店都会想起你，他不会理话，但你不会理我。好了，那看了一眼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即将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是周一了，那新的一周工作又要开始了，祝福大家新的一周工作努力加油哦。那接下来我们最后一首来自欧阳娜娜的《今日三两事》送给大家。
1: OK， 今日三两事。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麦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4: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奋进的5年专栏，稳就业强保障，聚人才促和谐，暖心人社服务托举营口民生幸福，
7: 国字号加持添底气，羊屯甜桃一季热销稳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我市紧扣稳就业强保障聚人才促和谐核心任务，把民生温度融入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才引育、劳动关系协调全过程。五年来，全市城镇新增就业9.8万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增至107.03万人，技能人才总量达27万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连续3年获评全省 A 级，多项经验全省推广，以暖心人社服务托举营口民生幸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7: 就职于辽宁鼎济德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的李斌，今年从东北石油大学博士毕业。在他面临求职选择时，是人社部门通过与高校共建的人才工作联络站，将他的简历定点投送到我市匹配企业，并在招聘全程协助双方对接。在他顺利入职后，人社部门还持续跟踪后续服务，为人才留营提供坚强保障。这份贯穿求职全程的陪伴，让李斌感受到了营口速度与温度。辽宁鼎济德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李斌：
9: 人社部门陪同我参加现场面试，还协助我解决租房难题，让我可以安心扎根本地，潜心开展科研工作，真切体会到地方引才的暖心服务。
7: 暖心服务并非个例，五年来，市人社局把有温度的服务从一人一事的精准对接延伸至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力、创业者和各类重点群体，持续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常年稳定在92%以上，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保持100%。帮扑脱贫人口务工31334人，扶持创业带头人3720人，为企业减免失业保险金，发放稳岗和技能提升补贴近7亿元，围绕数字赋能，建成就业云、乐业营口、智慧就业微社区等平台，15分钟就业服务圈基本形成。市人社局就业促进与失业保险科科长舒阳：

0: 我市积极落实就业优先战略，规范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强化部门协同，城镇新增就业稳步提升，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精准帮扶，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深化校企合作，做强创业孵化基地和老屋品牌，推进智慧人社，建强舒心就业站点，开展专场招聘，落实失业保险降费政策，全市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1: 社会保障关乎群众切身利益，我市持续扩大社保覆盖面，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惠及 30.45 万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增至 41.4 万人，基金监管持续加强，追回欺诈冒领违规领取资金1500余万元。经办服务方面，在全省率先推行综合柜员制，28项高频业务实现全市通办。市人社局养老保险科科长刘岩：
2: 我市持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抓实社保精准扣面，稳妥推进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平稳衔接，全面实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省级统筹，严格落实调贷政策，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强化基金风险防控，创新打造人社服务新模式，构建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全市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
1: 我市持续聚焦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两支队伍，完善引育留用全链条，累计推荐入选新辽英才计划、营口英才计划优秀工程师、优秀高技能人才50名，获批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1个、省级高技能人才示范基地1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站1个，新增高技能人才10000人，建成省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1家、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3家、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2家，民营企业职称评审直通车服务企业47家次，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年均培训20000人次，为全市产业发展储备了更足的人才基础。市人社局局长孙学刚：
3: 聚焦高质量充分就业，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壮大高素质人才队伍，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精准施策，特别是要通过数字赋能、深化改革、优化环境，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努力为我们的企业和群众提供更为优质、更加高效、更具温度的人社服务，为营口全面振兴贡献人社力量。
4: 进入初秋，鲅鱼圈区芦屯镇杨屯村的甜桃采摘进入收尾阶段。去年12月，杨屯甜桃获评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今年是杨屯甜桃拿下国字号认证后的第一个丰收季，靠着实打实的好口感、好口碑，这一季甜桃一路走俏，果农的钱袋子揣得比往年更沉。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杨屯村三面环山，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再加上海洋性半湿润季风气候的滋养，孕育出的桃子汁水足，甜度高，桃味纯正。区别于其他地方桃子集中上市、扎堆压价的情况，杨屯村的桃品种多，茬口衔接合理，不同品种轮番成熟，不挤堆、不压货、错峰卖，这也是杨屯甜桃多年来稳价畅销的关键秘诀。芦屯镇杨屯村村民江志全：
6: 陆地的桃有很多种，一春天6月份开始吧，有事儿，还有14号、18号。带有这个现在9月份左右好，这个是黄金桃，老百姓也叫油巴，种了得有5、6样品种吧，还有棒白。
5: 芦屯镇杨屯村村民张英：
7: 我种的是北京18号，今年是150-160棵树，大概是20000多斤左右，产量挺好，价钱是2块钱1斤，完事儿的今年整体来讲很满意。
5: 漫山遍野的致富果，靠着品质上乘的口碑，每年一到成熟期，各地客商慕名而来。公路两旁绿树成荫，一筐筐、一箱箱桃子整齐排开，果农们忙碌不停，分拣、装箱、装车。
4: 汗水落在果箱里，处处都是热闹的丰收图景。外地客商孙闯，
8: 在这个地区装十多年了，桃的质量非常好，受广大百姓的欢迎与认可。
4: 杨屯村甜桃年年抢手，靠的从不是噱头，而是常年如一的品质。近年来，村里大力推广科学疏花疏果和有机肥替代化学肥技术，果农们也不盲目追求产量，及时疏果，保证每个果子都能晒到太阳，吸够养分。目前全村桃园面积达6500亩，年产仙桃2000余万斤，甜桃产业每年能给村民人均带来12000多元的收入。而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这块国家级招牌，更是给杨屯甜桃添了一张向外推介的金名片。鲅鱼圈区芦屯镇副镇长夏昌辉，
9: 去年我们杨屯甜桃还获评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让更多人知道了我们芦屯镇杨屯村的甜桃。到了甜桃的丰收季节，镇村干部一起出力，有的时候也充当信息中转站的角色，一头对接果商，一头对接果农，帮果商收到了心仪的好果子，也帮老百姓卖到了好价钱。镇里也陆续在提供最大支持，如维修破损的上山作业道等，来保障桃农丰收作业。
10: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市场监管局在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开展实验室开放日活动，邀请部分人大代表、企业代表、社区群众走进检验一线，近距离观摩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流程，直观感受我市食药安全专业技术保障能力。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主要承担全市食品药品检验监测工作，可检测食品重金属、农药残留量、添加剂、微生物限度等指标，覆盖加工食品、食用农产品全品类，并开展全域药品监督抽检工作。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带领参观者依次参观各专业实验室，展示标准化检验全流程。在食品检验区，工作人员讲解样品收取、前期处理、仪器检测、数据研判、出具报告整套工序，结合生活案例科普食品选购、存放、劣质食品辨别小知识，提升群众食品安全辨别能力。中药检验室内，工作人员对照食物标本讲解饮片真伪分辨、杂质筛查、性状检查等关键操作，介绍开展药效成分检测、质量风险排查的完整流程，现场解答群众关心的中药掺假、药品质量管控等热点问题。
4: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站前区红旗小学教育集团举办勿忘国耻、吾辈自强主题升旗仪式，引导学生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让红色基因浸润童心。仪式现场庄重肃穆，全体师生肃立敬礼，齐唱国歌，赤诚的爱国情怀在校园激荡。随后学生倾情合唱《半生雪》，深情缅怀革命先烈，诗朗诵勿忘国耻、吾辈自强，回望峥嵘岁月，彰显新时代少年奋发向上、勇担使命的责任与担当。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0: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岩，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孤山立于夜色街头，四下皆是冷清，绵绵细雨漫过肩头，无声接住藏不住的落寞。整夜熬到星光淡去，仍执着盼着重逢的天光，心底爱意早已耗得疲惫不堪，思念却半点不肯收敛。翻出搁置许久的旧日自己，一遍遍重温初见时温柔光景，漫漫晨昏都被牵挂填满，寻不到心安归处，只剩绵长念想反复缠绕，任孤单与怀念岁岁年年纠缠不休。

放下便能清空心底所有牵绊，可独处时思绪总会不受控制地往旧时光里沉，那些擦肩而过的片段，没说出口的心意，明明刻意不去触碰，却总在晨昏缝隙里反复浮现，嘴上说着不必再惦念，心底却还留着一处柔软角落存放过往。明明盼着彻底释怀，偏偏回忆总无端折返，徒留半分怅然卡在心头，说不清是遗憾还是执念，任由说不清的情绪反复拉扯，逃不开也放不下。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见过太多喧嚣纷扰与人情起伏，才懂安稳相伴有多难得。不必追逐浮华热闹，不用猜忌人心真假，身边有人常相守，平淡日常也满是温柔。不必担忧离别与变数，细碎朝夕皆有暖意包裹。不必强求轰轰烈烈，这份踏实妥帖的陪伴抚平所有不安。纵世间风雨来来去去，心底始终存有一处平和港湾。岁岁安然，万事从容，简单相守便抵过万千浮华。岁月缓缓，满心皆是松弛安稳。

总感慨人世聚散无常，太多相逢转瞬别离。有幸曾与某人共度一段温柔时光，那些细碎相伴的片段都妥帖珍藏心底，纵使往后各自奔赴不同前路，不负朝夕相见，也不愿缘分短暂，只感恩人海之中曾有幸相遇。往后余生，每一段光景都会带着这份温暖好好前行，只求岁月善待彼此。若余生尚有相逢的契机，便愿好好把握，不负当初那场难得的遇见。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
0: 这里是银铃之声，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打造全媒体栏目《银铃之声》。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笑竹。今天是9月20号，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晴，北风4到5级，晚上8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方面呢，最低温度是11度，最高温度是23度。所以说今天早晨咱们老伙伴们出门的时候，明显的感觉到，哎呀，凉飕飕的，比昨天和前天更要凉飕一些哈。确实，因为早晨的温度确实有点低哈，只有11度，但是最高温度还行哈，达到23度了。那明天的早晚温度也是比较凉的，所以说咱们老年朋友尤其爱早晚出门啊，逛公园的，下楼遛弯的，一定要套好长袖，穿好长裤。这不嘛，现在处于这种秋季哈，初秋，还介于春和介于这个夏和秋的一个交替的一个时间段，每到这种夏秋交替之际啊，身边感冒的人，还有坏肚子的人哈，就是腹泻的人就会多了起来，包括主持人笑竹也是哈，最近呢，身体也是因为可能是受寒了哈，所以有点感冒了。就有人呢，也是把这归结为体质差，觉得哎呀，好像身体体质不是很好。但其实呢，这并非单纯的身体强弱的问题，而是人体内的小气候没能跟上自然界大气候的变化节奏，所以就会产生了一些反应。那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哈，为什么咱们一换季哈，年轻人也好啊，老年朋友也好呢，特别容易生病，特别容易感冒呢？夏秋之交，自然界的阳气呢由升啊转为收，人体的气血呢也随之内收了。这个时候呢，许多夏季埋下的病根就开始显现了。你看夏天我们都会吃一点啊，贪一点凉的啊，那湿气和寒气呢就潜伏在体内了。当时阳气旺盛就能压制住，但是到了秋季，阳气开始内收内敛了，体表外呢这个阳气开始减弱了，这些伏邪便被秋燥或者是凉风给引起来了，疾病就由此产生了。入秋之后呢，长夏的湿气没有散尽，而燥邪已经悄然生发了。这种外燥内湿、冷热交替的矛盾状态呢，最容易打乱身体的平衡。当人体的正气因为季节转换而相对不足的时候，外邪自然就趁虚而入了。所以说呢，一到了夏秋换季的时候呢，就容易得几种病哈。第一个就是感冒了，暑热未退，湿气仍重。这个时候感冒往往不是单纯的受凉了，而是风热夹湿。典型的表现就是发烧啊，嗓子疼，但同时呢还伴有浑身重、乏力、出汗后呢热不退啊等等这些湿邪特有的症状。你会发现，你看如果我们发烧啊，可能大汗淋漓之后这个烧就会退了，但是这个季节可能你即使出了很多汗，但是这个烧还是不退，这个热不退，这个呢就是湿邪特有的症状。还有呢就是腹泻啊，坏肚子。夏季还有秋天的交替这个季节呢，我们特别容易腹泻，因为夏天我们喝了一点凉水哈，吃了一点冰棍儿，空调点开了，这种情况呢就会伤我们的脾阳。入秋之后呢，暑湿未退，秋凉呢又生，我们的脾胃运化呢就没有力气了，水深下注变成了腹泻。那其中呢，寒湿型泻是最为多见的，表现为大便清晰啊，肚子是凉的。还有节气，秋季的时候容易产生的一个病啊，就叫做鼻炎。相信很多人，尤其是对我们北方人来说，不是很陌生了，因为早晚的温差一大，一到换季哈，就会鼻子不舒服，打喷嚏，痒。那中医认为呢，换季鼻炎发作并非单纯的是过敏源的问题，而是秋燥伤阴、寒湿伏肺所致的。肺开窍于鼻，秋燥伤肺经，鼻窍失于诺阳，就会出现鼻干、鼻痒、鼻塞，还有打喷嚏等等这些症状。
还有一个就是心脑血管意外了。入秋之后呢，昼夜温差增大了，一冷一热就会导致血管痉挛血压的波动，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期，很多有慢性病的老年朋友可能就会有所感受了哈。所以说这个患有基础慢性病的这些中老年人呢，要定期的去监测血压和血糖，按时按量的服药，切勿随意的停药减药。如果出现不适，咱们就那是不是我们应该补一补啊，补一补是不是就会好了呢？首先要说的是哈，我们要先辨别一下自干不舒服，咳嗽更严重了，就是因为整个空气呀都是干的，整体的湿度就下降了啊，夏天的湿度会发现能达到70%到80%之间，可是现在这个湿度可能只能达到30%到40%了。如果给暖气了，家里以后给暖气了，可能湿度会更加的降下来。那么我们一定要补水啊，光补水是不够，光喝水肯定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吃一些滋阴啊养阳的一些蔬菜、水果、食物，让我们的身体来适应这个季节啊。今天的早晨啊稍微有点凉，今天的晚上温度也不是特别的高，出门的话还是要穿上薄一点的外套，里面也要穿一个长袖了。明天早晨温度也不高，所以说在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的天气里面，我们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啊，穿好衣服啊，晚上盖好被子，千万不要感冒了。好了，那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5000里长征，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不朽红色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力打造20集红色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即将重磅上线。
4: 为老红军杀敌立功。
5: 小同志啊，
3: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量天尺。
5: 量天尺，
6: 快把剪子给我。
3: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被子，
6: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你。
7: 老班长，你醒醒。
3: 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7: 喝一口汤吧。好了。不好了。
3: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断肠明志，
7: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3: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事，20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两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5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

0: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俗话讲，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喜好，但你们知道吗？疾病也是有所偏好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聊一聊那些偏好女性、爱来找女性麻烦的眼病。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干眼又被称作办公室综合征、角结膜干燥症、干眼症，已经成为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一类常见眼病，主要是由于泪液的量或者质的异常，导致眼睛表面的泪膜不稳定，进而使眼睛产生干、涩、痛等不适症状。常见症状包括眼部干涩感、异物感、灼烧感、眼痒、疼痛、眼红、视疲劳、视物模糊、视力波动等。干眼可以发生在各种年龄层，一般来说女性高于男性，老年人高于青年人。国内相关临床统计发现，围绝经期女性的干眼发病率接近 89.5%， 是妥妥的干眼偏爱人群。那么为什么围绝经期女性更容易干眼呢？围绝经期是女性绝经前后的一段时间，大概在45到55岁不等。这个年龄段的女性，由于激素水平的改变，会造成心理和生理的一些变化，而激素水平的下降，内分泌的失调，就会影响泪腺的分泌功能。泪腺分泌的泪水减少，相当于进水管的水减少了，那眼睛这个水池中的总含水量它也会减少，于是就很容易出现干涩的现象。其次，这段时间的女性更容易合并情绪障碍、睡眠障碍，造成免疫功能紊乱，精神心理压力加重，容易导致睑板腺功能障碍以及泪膜稳定性的下降。如此一来，睑板腺分泌的油脂减少，相当于水池的盖子没有了，水池中的水蒸发就会增多，进而导致干涩。这些激素、心理方面的因素不仅会促进干眼发生，同时加重了这类人群的治疗难度，既要考虑到疾病本身，更要考虑到情绪、心理因素，加强情感的理解和疏导，这也是治疗的一部分。现如今，眼线、眼影、睫毛膏已经成为女性们的必备良品，美瞳线、假睫毛也是变美法宝。然而这些产品的使用也加重了睑缘炎的发生。想要有效预防，需要我们尽量的避免三无产品，卸妆一定要彻底，卸妆后可用热毛巾或者蒸汽眼罩敷眼，促进睑板腺线管通畅，还可缓解干涩等眼部不适。哦，对了，美瞳、隐形眼镜等也是损伤眼部的一大利器，佩戴这些角膜接触镜所带来的角膜上皮损伤、基质神经纤维和内皮细胞的减少，都可以导致角膜损伤，影响角膜的功能。因此常年佩戴隐形眼镜并不是最佳选择，想摘镜的话需要趁早咨询，不想手术的话可以交替佩戴框架眼镜，并佩戴透气性较好的镜片，定期随访角膜情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经常流眼泪也是中老年女性常见的症状，她们需要常常用纸张或者手帕擦来擦去，有的还会擦出一些黄色的分泌物，让生活和心情都不够美丽，而这就是慢性泪囊炎。通俗来讲，就是发生在眼流泪水的下水道里的炎症，表现为流眼泪、内眼角结膜充血、鼻根部泪囊区皮肤潮红，还有慢性湿疹样表现。按压泪囊的时候呢，会有分泌物从泪小点出来。为什么中老年女性更容易发生呢？这可能与解剖结构相关。有研究发现，中老年女性的泪道更为狭长、纤细、弯曲，而且合并

有慢性泪囊炎的中老年女性的泪囊长轴与骨性鼻泪管夹角较正常更大。这种解剖学的改变使得狭窄的泪道更容易藏污纳垢，而且不容易排出，进而促成了泪囊的炎症。慢性泪囊炎还是要积极治疗的。泪囊炎的脓性分泌物就是眼睛旁边的一颗定时炸弹，一定要

角是房角，说的是角膜和虹膜的夹角。简单来说，如果角膜和虹膜贴起来，前房角关闭，眼睛里的水流动不顺畅，就会促进眼球压力升高，导致青光眼发作。青光眼发作的时候，会有眼压急剧升高，眼痛、眼胀、眼红的表现，同时还有视力下降，会伴有头痛、恶心、呕吐。青光眼的发作没有具体原因，一般呢都是在傍晚过度疲劳或者是情绪波动之后出现症状。偏好老年女性的原因与解剖结构、激素和情绪都有关系。有研究发现，女性的前房较浅，随着年龄的增大，晶体增厚，导致前房更为拥挤，同时绝经后雌激素的降低可以导致眼压升高，这些都是女性易患青光眼的客观原因。青光眼的治疗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发作时需要及时的降压处理，并且坚持长期随访、定期追踪，才能够防止青光眼进展。说了这么多，最后讲一下我们日常护眼的小妙招吧，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双明亮健康的眼睛。针对麦粒肿、睑板腺功能障碍、干眼等问题，即使没有眼药水加持，热敷也是一个很有用的措施。使用热毛巾、蒸汽眼罩都可以，通过热敷促进睑板腺腺管开放、腺体分泌，缓解干涩疼痛等不适的感觉。如果上班不方便用毛巾和眼罩，可以采用热水杯的热蒸汽熏眼，亲测好用，但是也要注意安全，避免烫伤。减员尽量避免美瞳线，卸妆一定要彻底，避免化妆品残留。工作时避免长时间的用眼，尽量做到20分钟休息和远眺。长时间盯着电子产品时，眨眼频率会降低，也要提醒自己多眨眼。现代社会的工作方式已经无法避免电子产品的使用，因此无防腐剂人工泪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缓解干眼和不适的方法。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可以避免防腐剂引起的角膜上皮损伤，更为安全可靠。还有就是尽量避免揉眼睛，当眼睛很痒的时候可以选择冰敷止痒，如果还是很痒，可以用手背代替手指轻轻推揉眼睛。好了，今天节目上半程的内容就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用眼卫生，拥有一双健康明亮的双眼。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购物平台的每一个折扣促销日都会消费一番，不管用不用得到，先囤起来再说。日常生活用品还好，但是护肤品和彩妆这种东西可能囤久了，自己都忘了有没有过期，尤其是开封的，随手拿起来用的时候，难免要想了又想。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聊聊过期的化妆品还能不能用。化妆品的保质期相当于品质的承诺期，一般来说可以分为普通保质期和开瓶保质期。普通保质期可以通过商品的外包装看到，国货产品会明确标注生产日期及保质期截止时间，欧美产品则通过字母加数字的组合的这种批号表示生产日期。当然也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化妆品因为配方设计、工厂的生产环境、防腐剂的用量、包装的密封性、储存条件等原因，还没到保质期就已经变质了。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联系品牌方退货或者更换。开瓶保质期就是开封之后的保质期，一般在包装或者瓶身可以看到一个打开盖子的小圆盒图案，上面写有 6M、12M 的字样，表示开封之后最佳使用时间是6个月、12个月。欧美国家要求化妆品厂家在包装上明确标注开瓶保质期，但国产产品呢没有明文的规定。化妆品在没有开封之前是处于密闭环境的，不太可能有滋生细菌的情况，一旦开瓶就会接触到空气和微生物，大大增加了产品的变质风险，所以一定要在开瓶保质期内用完。如果在瓶身磨损看不到保质期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感官去大致的判断是否可以继续使用。闻一闻是否有异味，是否明显与刚开封的时候味道不同。看颜色是否改变，例如许多遮瑕产品会氧化并且变成一点橙色，看乳液是否有分层，泥膜是否有出水等等。感，注意质地变化，体验肤感是否有所不同。一般在未开封的情况下，彩妆的保质期是3到5年，护肤品的保质期是2到3年，但是在开封的情况下，保质期时间就大大缩短了。想到很多姑娘可能都记不住开盖的时间，有两个小贴士希望可以帮助大家。第一呢，是可以购买一些贴纸或者便签，贴在瓶身标记开盖时间。第二是目前有很多 APP 可以记录或根据产品批号去查询生产日期、保质期，还支持自动提醒接近到期的产品，懒人必备。过期的化妆品不仅没办法去判断是否还有效果，也没办法判断里面的微生物是否已经超标或者超标了多少，因此过期的化妆品不建议再使用。彩妆可以说是日常剁手的重灾区，眼影、口红、配色那么多，仿佛每一款都是独一无二的必入款，实际却根本就宠幸不过来。拿眼影来说，刷子上的粉末会将细菌带入到眼影盘中，过期后不仅抑菌功能大大降低，还会滋生更多的细菌，引起眼部问题。防晒霜一旦失效，就会失去防护效果，越涂越黑。而涂在脸上的护肤品，如果不慎使用，轻则会发红发痒、粉刺皮疹，重则感染发炎等等。不仅如此，使用超出保质期的产品，发生了什么问题也没有办法得到保障，品牌是不会负责的。可能很多姑娘都要心痛地问上一句，那过期的化妆品只能扔了吗？到底还有没有利用价值呢？有，当然有。 其实生产时工厂是不可能精确计算出产品一定会在哪一天的哪一个时刻变质，所以有些产品虽然官方保质期已经过了，但是保存环境比较良好，产品的性状、颜色、气味等都没有异常，还是可以使用在其他地方的。比如可以选择油脂量比较高的面霜或者护肤油，用来擦皮鞋、皮包也是很不错的选择，擦完又干净又亮。含酒精的化妆水可以用来擦水龙头、镜子等，过期的卸妆水擦桌子上的胶痕，亲测好用。发黑的银饰别只知道用牙膏了，用过期的口红同样可以，擦完和新的一样。过期的散粉用来干洗化妆刷，不仅能够带走堆积的粉尘，还不用等待晾干的时间。怎么样，这样利用起来不仅避免了浪费，还节约了买其他用品的钱，可谓是两全其美。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姑娘们，化妆品啊，够用就行，别再盲目囤货了。过期了，实在没有利用价值，该扔就扔吧，毕竟安全最重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爱来找女性麻烦的眼病，以及过期的化妆品还能不能用。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

0: 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酸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亲爱的朋友们，您的心脏还好吗？怎么样通过自我测试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心脏是比自己年轻还是比自己老呢？那如果测完了之后，我们又应该如何去保护我们这脆弱的心脏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心脏的话题。首先啊，我们先进行一个测试，这个测试呢是一个自我的测试，来看看我们的心脏到底是比自己的年龄轻还是比自己的年龄老，看看我们的心脏到底几岁了。方法您着重记一下，首先我们要安静地坐上5分钟，然后自己去测一下每分钟的脉搏数，记得这个数叫做 A。然后呢，我们连续做20个标准的鞠躬，一定要注意这个过程当中频率要适中，也就是匀速的。然后我们再去测一个脉搏，这个脉搏数值是 B。然后休息1分钟，1分钟之后我们再去测一下脉搏，这个数值是 C。接下来是一个加减乘除的方法了，将3次脉搏的数值相加，用总和再减去200，最后再除以10，得到这个数啊，与标准值做个对比，就能判断出我们心脏的健康程度了。如果这个数值在0到3之间，那就是心脏强壮；在3到6之间，心脏状况良好。6到9之间，心脏状态一般，需要多加关注。9到12之间，那这心脏不是很健康，应该关注一下心脏问题了。如果超过12了，那心脏状况就堪忧了，应该尽快的去医院进行检查，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通过我们刚才给大家做的简单的自我测试之后啊，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自己的心脏，不让心脏病成为生命的杀手。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去挽回我们那不再年轻的心脏呢？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招。第一，我们需要合理运动，强壮心脏。运动可以帮助身体把多余的胆固醇排出体外，避免其沉积在血管内壁，还可以呢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血管的弹性，降低血压。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每次做运动的时候不少于30分钟，每周运动的次数不少于5次，每次运动的最高运动心率呢在170减去年龄，如果超过了就会加重心脏的负担。第二，补钾排钠，保护血管。钾能够调节心率、神经传导和肌肉的收缩，多数成年人啊每天需要补充4.7克钾，在西红柿、土豆、香蕉、李子和

萄干等这些食物当中的含量非常高，山芋和番茄酱当中含钾是最高的。那钾离子呢，可以促进钠离子的排出，扩张血管，降低血压，还能防止胆固醇在动脉沉积，保护血管。第三是按时服药预防为主。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啊，预防是很重要的，不能够等到疾病发作再去医院，可以服用中药进行预防。冰片有芳香开窍的作用，可以缓解病人不舒服的症状。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6 对于保持动脉壁的功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红花和冰片既有助于增进血液循环，还可以明显的提高人体耐缺氧能力，尤其是提高心肌的含氧量，是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优秀药物。第四呢，就是少吃甜食，稳定血压。血压正常的人每天吃糖超过了一定量，就会有血压升高的风险。老年人呢，每天摄入的糖最好是控制在20到30克之间，两三块甜味的饼干的含糖量就很容易突破20克了。所以一般一瓶500毫升的甜味饮料含糖量您猜多少？40到50克了。此外呢，比如说豆浆粉、袋装的麦片、黑芝麻糊，还有藕粉，这些冲调的饮品啊，它的含糖量更高，达到了60%左右，所以您要谨慎使用。好，介绍了相关知识之后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继续陪伴您在金色年华当中。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按摩呀，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经常做一些按摩，不仅能够减轻我们的身体的疲劳感，还能够使我们的心态更加年轻化。虽然说现如今许多家庭都有了按摩椅、按摩枕、按摩毯之类的按摩仪器，但是这些仪器按摩的方式过于程式化，没办法根据自身的特点有针对性的进行按摩，它们缓解疲劳的效果自然就比不上人工按摩了。这时段我们跟大家伙分享一下按摩的六大神奇功效。

按摩治疗的六大神奇功效都有哪些呢？按摩能够减少偏头疼，还能够减轻运动造成的疼痛，能够让我们看起来更年轻，能够减轻月经前不快的症状，还有能够减轻慢性疼痛，能够提高癌症病人的生活质量。介绍过了关于按摩治疗的神奇功效之后啊，我们就要想一想如何进行按摩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把人体分为七大保健特区，一个一个的说，做好了就能够延年益寿。首先是头部，它的养生关键词呢是勤晒、梳头和多动。平时的时候我们应该多按摩头部，可以用手来代替梳子进行梳头，按照从头顶到后脑勺，再从头顶到耳朵两侧的顺序啊，来回的各推拿30到40次左右，使头部产生热麻感。耳朵区域的养生关键词呢是捏、搓、弹、揪。搓弹双耳是最廉价的强肾的方法，两手分别轻捏住左右耳的耳垂，再搓磨至发热和发热，然后呢揪住了耳垂往下拉，再放手让耳垂弹回去，每天做这么2到3回，每次呢是1分钟。前胸的养生关键词啊是轻拍、扩胸和深呼吸。虚掌轻扣和轻拍的方法是用来保健，将五手指并拢，掌心中空，对准胸部正中间的胸骨，以适当的力度进行拍击，每次呢拍3至5下，停10秒左右，每天是3到5分钟。也可以啊用手掌上下摩擦颈部到心窝的位置，另外呢还可以多做一些扩胸运动和深呼吸。下一个区域是腋窝，腋窝养生的关键词是按揉和轻弹。平时的时候可以多按揉腋窝，

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的指腹，按照顺时针后逆时针来按摩左侧腋窝15次，然后呢，按照左手按摩右侧的腋窝，每次是3到5分钟就可以了。还可以抬高一侧的手臂，把另一只手的拇指放在肩关节的位置，用中指轻弹腋窝的底部，可以时快时慢来变换节奏，并且左右交替进行。后背区域的养生关键词是防寒、蹭门框和热浴。将背部正中的脊椎骨对准门框的棱，向其轻轻的挤压，并且向上下轻度的蹭动，每分钟呢大约做20下。洗澡的时候呢，还可以将淋浴的头对后背进行冲洗。肚脐区域的养生关键词是揉腹和热敷。中医一直提倡啊，腹宜常揉的保健法，讲究的就是睡醒之后睡前分别揉按小腹周围，长期坚持可以增加肠胃的蠕动，增强脾胃的功能。对于小腹适当的热敷呢，也能达到保健的效果。热敷的时候可以用略高于体温的热水袋或者是热毛巾轻轻地敷在肚脐上，15分钟之后取下来，每天坚持1到2次。提醒一下啊，肚脐也是最怕着凉的地方，平时要注意保暖，多穿高腰的裤子。另外是脚部的养生关键词了，泡、晒、动、晃4个字。隔2-3天就要用热水泡泡脚，每次半个小时，是非常简便易行的保健方法，起到了温经通络、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

介绍过了相应的养生保健知识啊，我们再来跟大家伙说说老年人用药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老年人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啊也在逐渐的增高。那么怎么来去避免这些事情呢？列出详细的用药清单，并且留给家人。老年人用药种类比较多，建议自己或者是请家人啊整理一份清单，内容包括近期服用的药物种类，比如说包括商品名和化学名，用药的频率，每次服用的剂量，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等等。清单上面呢，应该是区分出处方药和非处方药以及营养补充剂，并且应该复印一份留给家人，或者是保存在家里相对固定的地方。这样的话，出现了紧急情况或者是出门在外的时候啊，是有据可查的，能够确保用药的安全。此外呢，还建议定期的检查一下您家的小药箱，并且做个记录，保证所用的药品呢还没有变质，没有过期。我们还要提醒您，谨防四种情况伤药效。用药种类越多，那你年龄越大，越容易发生药物的相互作用。以下的四种情况尤为要注意。第一，就是药物交叉的反应，也就是说一种药对另外一种或是几种药的效果有影响。第二，某些疾病引起或者是加重了药物的不良反应。第三，食物或者是饮料影响了药效。第四，酒精与药物的相互作用可能会降低药效，增加药物的不良反应。用药之前呢，仔细阅读药品的说明书，或者是向医生进行咨询，可以有效的来防止问题的发生。举个例子说吧，治疗心绞痛的药物呢是硝酸甘油，不应该与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药物同时服用，否则可能会发生危险。磺脲类降糖药在与阿司匹林等一起服用的时候，可能会增大低血糖的风险。降压药、降糖药、安眠药等与酒精合用的话，可能会发生严重的不良反应。定期跟医生沟通服药的情况，建议每次啊去看病的时候呢，您都跟医生确认一下目前的用药情况。这不仅有利于调整治疗方案，还能够避免出现药物冲突。即使没有生病，最好呢也定期跟医生进行沟通。用药量不能够随意的调整啊，擅自少服、多服、停服都可能会影响药效。治疗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药物

只有坚持规律服用，才能够有效地控制病情。用药剂量是基于大规模临床试验确定的，经过反复的检测，不能够随意的更改。如果说怀疑药物的效果不好，或者是出现了一些不良的反应症状，您赶紧找医生，让医生指导之下调整用药。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

0: 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5000里长征，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不朽红色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力打造20集红色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即将重磅上线。
9: 为老红军杀敌立功，
10: 小同志啊，
8: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量天尺。
10: 量天尺，
11: 快把剪子给我。
8: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被子，
11: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你。
12: 老班长，你醒醒。
8: 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12: 喝一口汤吧。不好了，不好了。
8: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断肠明志，
12: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8: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事，20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2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窗口。当我们翻开书页，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故事总像山间的清泉，悄悄漫过心田。有人在山地窝棚里用书籍点亮少年的眼睛，用沉默的守护托举起精神的星光，也有人在秋风里搭起窝棚，用一辈子的执拗守护着树下的承诺，让战火淬炼的情谊在年轮里生生不息。无论是对知识的敬畏，还是对信念的坚守，平凡生命里的这份执着总能跨越山海，直抵人心。
1: 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2: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1: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
0: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两个关于守护的故事。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壮阔，却在字里行间藏着最动人的温度。一个是表叔，他用木箱里的书籍为逃学的少年筑起一座精神的避难所，那些发黄的纸页上写满了比岁月更长久的力量。

个是时间老汉，在栗子树下搭起窝棚，用佝偻的脊背守护着战友的遗愿。每一片飘落的叶子都在诉说着比生命更厚重的承诺。一起来欣赏杨泽文的作品《表叔》。

表叔大我18岁，属羊。山里人都说羊命不好，这在表叔身上是应验了的。我真正喜爱甚至崇拜表叔，是我上小学3年级后的事儿。那些年读的尽是《伟人的语录》，或者大意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课文。苦恼的是，每天要面对那位拐角语文老师，背诵一篇比一篇长的语录。我因为常常背得不顺畅，被拐角老师罚站，头上还时不时被拐角老师的一根粗指点拨，以致后来我消除了对拐角老师的怨恨之后，依然对他那根粗指头恨之入骨。我学会逃学，那是必然的，因为我参加劳动时，尽管我挥汗如雨，可拐角老师总说我不卖力。山里孩子不愿受莫名其妙的委屈，于是乡村学堂里少了我瘦小的身影，直至后来拐角老师对我做出自动退学的处理。最早发现我逃学在外游荡的是表叔。表叔有一天下山采购火药和油盐时，从供销社柜台前揪住了我，塞给我两粒糖。我向表叔哭诉了原委，表叔脸上显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领着我到他守山地的窝棚。我吃惊地发现，表叔的大木箱里装满了一本本厚厚的书。于是我深信表叔常来我家讲的那些故事是真实的，是书上写的。在山地窝棚，表叔对我说，以后你不能上学时就来这儿吧，来这儿可以玩，但也要看书，不认识的字查字典。说完丢给我一本发黄的字典。后来的一段日子，我真的那样做了。我家到学校和到表叔的山地远近差不多，因此我不上学竟有好长时间家里人不知道。我家是独户，离最近的村庄也有5-6里路。在山地那样宁静的日子，我每天都跟着身背火枪的表叔到种满苞谷和苦荞的山地里转悠一阵后，就带上表叔编的竹笠，在灿烂的阳光下看读那些发黄的大部头书籍。繁体字当初看不惯，老让我翻字典，好在那些迷人的故事逼着我去认字。后来读起许多书来，反而觉得中国的繁体字才最有韵味。在与表叔一起的那段日子，我读过《林海雪原》《战斗的青春》《苦菜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人间》以及《猎人手记》等中外文学书籍。记得我曾多次问过表叔这些书的来历，但每次他都闭口不言，脸上反而露出沉痛的表情。加上表叔不娶媳妇，这就更让我感到百思不解了。从大人们的闲谈中也得知一些有关表叔的零碎事。他十

事笔记本上写着字，写什么内容我不清楚，直至后来他死。表叔在那个有月亮的夜晚，盘坐于窝棚前的青石板上吹箫夜唱，箫曲如怨如诉，久久萦绕在我的心间。夜歌唱得忧郁动人，那歌词至今我还记得。明月啊，挂在高空，夜色啊，笼罩着山林。美丽的姑娘在远方，思念着心上人。我能感觉到，在不可知的远方，表叔一定有一位值得终生牵挂的姑娘。我复学后再也没有去山地找过表叔，但我想表叔在有月亮的夜晚一定少不了常唱那首忧郁的歌。后来我到遥远的一座城市继续求学的日子，父亲捎来信说，土地承包后，你表叔没地可守了，他靠一手灭火手艺到远近的村庄给人家编织竹器过日子。他依然吐血，而且吐得比过去更加厉害了。于是有相当一段日子，我心中免不了隐隐作痛。每当遥想起那山地黑色的窝棚时，总感觉有样东西映在我的喉间。我在城里谋生之后，曾回老家看望过几次表叔。记得最后一次见面时，他把木箱里剩下的几本书籍全都给了我，说他自己看了大半辈子了，再也不会看了，其他书大都被人寄而不还，也不去要了。表叔是在一个红叶飘零的深秋死去的。表叔死后，葬礼按古老的风俗举行，凡是用过表叔竹器的人家都有来人奔丧，许多人都默默地流了泪。表叔的坟墓孤零零地立在他当年守山地的窝棚旁，按风俗，表叔作为官夫是不能葬于祖坟墓地的。

文学是时间的琥珀，封存着人类最纯粹的光亮与暗涌。在这里，我们以文字为刃，抛开经典的脉络，探寻那些被反复咀嚼却愈发甘美的深意。每一篇赏析都是一次与伟大灵魂的隔空对谈。欢迎继续收听文艺窗口。

如果说表叔的守护是用知识为心灵筑起一道避风港，那么时间老汉的守护便是用生命为承诺撑起一片天地。前者在静谧的山地里以文字传递着跨越苦难的力量，后者在呼啸的秋风中以行动践行着穿越岁月的约定。两种守护模样不同，却同样在平凡里藏着最动人的执着。

0: 请听时间的作品《手术》。
1: 一阵凉爽的秋风吹来，石间老汉不禁打了个喷嚏，抬眼看去，磨盘固下一蓬蓬的绿色抖起了轻微的波浪，随之沁入鼻腔的是一丝丝栗子的清香味儿。石间老汉远远的就看见了那一团窝棚，他加快了脚步，肩膀上的扁担也随之轻微的晃了起来。那一团新的窝棚是前几天他和老伴儿刚搭好的，很简单，用木棍插起两个圆规式的架子，在上面架上一条横梁，从两侧斜搭上木棍，用铁丝缠结实，最后再披上山草，盖上一层塑料布，就完工了。石间老汉走到窝棚前，放下扁担，直了直腰，额头上已经渗出了细腻的汗珠。他从扁担钩子上摘下马扎，打开，一屁股坐下，摘下斗篷，呼哧呼哧地扇了几下，才觉得清凉。砰砰，几颗圆润饱满的栗子掉落了下来，滚到了石间老汉的脚边上。他俯身拾了起来，放在手心上，愣愣地看出了神。他脑海里仿佛闪现出很多画面，一帧帧地放过，隆隆的枪炮声似乎又在耳畔响起。正在愣神儿之际，被一个老年女人的声音给扰醒：“玩他大，玩他大，你发傻呆的。”石间老汉回头一看，是老伴儿挎着一个花布包袱来了，问道：“恁咋来了呢？”“夜里冷，再加条毛毯啊。”老伴儿说：“咱这窝棚这回扎得严实，不漏风的。”石间老汉边说边接过包袱。那也冷，老伴又道：“这几棵老树有啥守的呢？谁还偷了去不成？”“那也得守，我听了风声，他们那伙人要打俺这几棵树的主意。”石间老汉的声音铿锵有力。“哎，这老头儿，守吧，守吧啊！”老伴说着就走了。石间老汉以前守的是一大片栗子林，前几年修高铁被征了去，幸亏这几棵离规划的线路远，才保留了下来。石间老汉更是小心保护。今年春上，有几个顽皮的半大小子折断了几根树枝，他气哼哼地直追到人家孩子家，让那几个孩子道了歉，并发誓不再去破坏才罢休。今年栗子树后面的磨盘固被人家相中了，搞了旅游开发，因为固上是片小草原，风景很好。石间老汉听了小道消息，说要在栗子树的地方修索道的入口处，就绷起了精神，心想谁要敢动他的树，他就跟人家拼命。石间老汉住进窝棚的第三天，便有人找上门了。那个人先寒暄了一会儿，然后递过来一张名片：高洪光副总经理，磨盘固风景区开发有限公司。石间老汉把名片放到眼前，嘴里嘀咕道：“啊，石老伯，咱开门见山拉了吧啊，我们公司要修这个索道，甭提甭提啊，说啥也不中用。”一串干脆的声音像是一梭子子弹，直接打断了那个高副总的话。高副总笑嘻嘻地说：“哎呀呀，您老人家要多少赔偿说个数，我们一定满足您的要求。一棵树要1亿，那能给吗？”石间老汉瞥了他一眼：“这就没有诚意了吗？”高副总递过来一支烟，石间老汉没有接。“补偿多少都白搭，这几棵树啊是绝对不能动的。”“哎，石老伯，您得从大局上考虑啊，我们这个旅游项目是县里的重点项目，运营后能很好的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呢。”“哎，咱们

0: 变通变通，那不就几棵树吗？时间老汉语调婉转了一点，说搞旅游是很好的事儿，我支持啊，可为啥非要动俺那几棵树啊？选别的地方不行吗？嗨，怎么说呢，就这个地方修索道最合适，我们都勘察好了，别说了啊，没得商量。时间老汉说完就钻进了窝棚，高副总叹了口气，只好悻悻地离开了。时间老汉看得更紧了。又过了一个星期，旅游公司的黄总经理亲自找过来了，软磨硬泡，好话孬话说了一箩筐，最后抛出一个可行的方案，挪树。时间老汉听到挪树俩字儿，那更不得了了，直接从窝棚里站了出来，红着脸嚷道，那更没门，况且还这么大的树，一挪就挪死了。再给你10万元的赔偿，不，20万元，咋样？还是那句话啊，没得商量。黄总经理脸上青一阵黄一阵，没了耐烦。哎，老石头，你真跟你名字一样啊，又犟又硬，就几棵破树，守得跟媳妇儿似的，哼。时间老汉铁青着脸横眉道，你胡咧咧啥？还什么破树，你知道啥呢？赶快走，再不走我就撵了啊。我看呐，你这个石老头是掉进粪坑，又臭又硬，哼。时间老汉的气感觉从胸腔里往上一窜一窜的，他压着火指着黄总经理说，说实在的，这几棵树不值几个钱，可是这里有比钱更值钱的，那就是烈士的骨骸，这回明白了吧？时间老汉感觉头有些晕，血压似乎上来了，两眼一黑，竟一个趔趄倒在了窝棚上。他在迷糊中仿佛看到了猛子的身影，那身影又变成了一幅硝烟弥漫的场景，子弹嗖嗖地在耳畔飞过，猛子倒在他的怀里，胸部的伤口不断渗出殷红的血来，他撕心裂肺地喊着来救人。猛子的气息越来越微弱了，挣扎着抬了抬眼皮，用细弱的声音说，兄弟，我不行了，我是个孤儿，我喜欢清静，也不用立碑，死后就埋在咱俩栽的那几棵栗子树下吧。两个月后，在风景区的内部出现了一圈围墙，围墙里面站立着那几棵粗老沧桑的栗子树。时间老汉再也不用搭窝棚来看树了，不过每逢节日，他总会拎上一瓶老酒，坐在栗子树下和猛子拉呱。
1: 从山地窝棚里的烛光，到磨盘故下的秋风，不变的是那份藏在平凡里的坚守。当我们读懂了表叔木箱里的书籍，便懂得了知识如何跨越苦难。当我们看懂了时间老汉守护的栗子树，便明白了承诺如何对抗岁月。这或许就是文字的力量，它让每一份平凡的坚守都成为照亮人心的光芒。今天的文艺窗口就到这里，愿这些藏在故事里的温度能陪你走过往后的时光。节目监制王堪，责任编辑赵宇，音乐编辑安琪，播音史云聪、王怡婷。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给人慎心。
3: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4: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平。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2: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1: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2: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1: 应该啥样？
2: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1: 这绿色在哪儿啊？
2: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三十倍。
1: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2: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 堵车，
2: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2: 学得挺快呀。
1: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2: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2: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旁人总劝我及时抽身，看清前路满是荆棘，可心底那一份执念始终无法轻易割舍，纵然一路尝尽委屈心酸，也不愿否认当初义无反顾的选择。爱情里本无绝对的对错，所有悲欢都是亲身走过的印记，哪怕前路只剩孤寂，也甘愿守住这份心底的执着，不后悔每一次交付真心，坦然接纳所有起落，顺着本心走完这一段属于自己的路程。
1: 这一次

0: 感情里最怕拖着不肯清醒，明明早已察觉隔阂渐深，温柔慢慢耗散，却总抱着一丝侥幸等待转机，任由犹豫拉扯彼此消耗，不合适的羁绊拖延越久伤痕越重。与其在敷衍与冷淡里自我内耗，不如早点看清真相，果断放手，及时止损，放过双方，不必沉溺虚假温存，主动结束内耗，才能保留体面，奔赴下一段自在安稳的生活。
1: 到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奋进的五年专栏，稳就业强保障，聚人才促和谐，暖心人社服务托举营口民生幸福，
1: 国字号加持添底气，羊屯甜桃一季热销稳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我市紧扣稳就业强保障聚人才促和谐核心任务，把民生温度融入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才引育、劳动关系协调全过程。五年来，全市城镇新增就业9.8万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增至107.03万人，技能人才总量达27万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连续3年获评全省 A 级，多项经验全省推广，以暖心人社服务托举营口民生幸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就职于辽宁鼎记德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的李斌，今年从东北石油大学博士毕业。在他面临求职选择时，市人社部门通过与高校共建的人才工作联络站，将他的简历定点投送到我市匹配企业，并在招聘全程协助双方对接。在他顺利入职后，人社部门还持续跟踪后续服务，为人才留营提供坚强保障。这份贯穿求职全程的陪伴，让李斌感受到了营口速度与温度。辽宁鼎记德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李斌：
3: 人社部门陪同我参加现场面试，还协助我解决租房难题，让我可以安心扎根本地，潜心开展科研工作，真切体会到地方引才的暖心服务。
1: 暖心服务并非个例，五年来，市人社局把有温度的服务从一人一事的精准对接延伸至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力、创业者和各类重点群体，持续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常年稳定在92%以上，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保持100%。帮扑脱贫人口务工31334人，扶持创业带头人3720人，为企业减免失业保险金，发放稳岗和技能提升补贴近7亿元，围绕数字赋能建成就业云、乐业营口智慧就业微社区等平台，15分钟就业服务圈基本形成。市人社局就业促进与失业保险科科长舒阳：
4: 我市积极落实就业优先战略，规范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强化部门协同，城镇新增就业稳步提升，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精准帮扶，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深化校企合作，做强创业孵化基地和老屋品牌，推进智慧人社，建强舒心就业站点，开展专场招聘，落实失业保险降费政策，全市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1: 社会保障关乎群众切身利益，我市持续扩大社保覆盖面，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惠及30.45万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增至41.4万人，基金监管持续加强，追回欺诈冒领、违规领取资金1500余万元。经办服务方面，在全省率先推行综合柜员制，28项高频业务实现全市通办。市人社局养老保险科科长刘岩：
5: 我市持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抓实社保精准扩面，稳妥推进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平稳衔接，全面实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省级统筹，严格落实调贷政策，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强化基金风险防控，创新打造人社服务新模式，构建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全市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
1: 我市持续聚焦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两支队伍，完善引育留用全链条，累计推荐入选星辽英才计划、营口英才计划优秀工程师、优秀高技能人才50名。获批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一个，省级高技能人才示范基地一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站一个。 新增高技能人才10000人，建成省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1家，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3家，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2家，民营企业职称评审直通车服务企业47家次，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年均培训20000人次，为全市产业发展储备了更足的人才基础。市人社局局长孙学刚：
6: 聚焦高质量充分就业，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壮大高素质人才队伍，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精准施策，特别是要通过数字赋能、深化改革、优化环境，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努力为我们的企业和群众提供更为优质、更加高效、更具温度的人社服务，为营口全面振兴贡献人社力量。
7: 进入初秋，鲅鱼圈区芦屯镇杨屯村的甜桃采摘进入收尾阶段。去年12月，杨屯甜桃获评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今年是杨屯甜桃拿下国字号认证后的第一个丰收季。靠着实打实的好口感、好口碑，这一季甜桃一路走俏，果农的钱袋子揣得比往年更沉。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杨屯村三面环山，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再加上海洋性半湿润季风气候的滋养，孕育出的桃子汁水足，甜度高，桃味纯正。区别于其他地方桃子集中上市、扎堆压价的情况，杨屯村的桃品种多，茬口衔接合理，不同品种轮番成熟，不挤堆、不压货、错峰卖，这也是杨屯甜桃多年来稳价畅销的关键秘诀。芦屯镇杨屯村村民江志全：
8: 陆地的桃有很多种，一春天6月份开始吧，有事儿，还有14号、18号，带有这个现在9月份左右好，这个是黄金桃，老百姓也叫油巴，种了有5、6样品种吧，还有棒白。
1: 芦屯镇杨屯村村民张英：
9: 我种的是北京18号，今年是150-160棵树。大概是20000多斤左右，产量挺好，价钱是2块钱1斤，完事儿的今年整体来讲很满意。
1: 漫山遍野的致富果，靠着品质上乘的口碑，每年一到成熟期，各地客商慕名而来。公路两旁绿树成荫，一筐筐一箱箱桃子整齐排开，果农们忙碌不停，分拣、装箱、装车，汗水落在果箱里，处处都是热闹的丰收图景。外地客商孙闯：
10: 在这个地区装10多年了，桃的质量非常好，受广大百姓的欢迎与认可。
1: 杨屯村甜桃年年抢手，靠的从不是噱头，而是常年如一的品质。近年来，村里大力推广科学疏花疏果和有机肥替代化学肥技术，果农们也不盲目追求产量，及时疏果，保证每个果子都能晒到太阳，吸够养分。目前全村桃园面积达6500亩，年产仙桃2000余万斤，甜桃产业每年能给村民人均带来12000多元的收入。而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这块国家级招牌，更是给杨屯甜桃添了一张向外推介的金名片。鲅鱼圈区芦屯镇副镇长夏昌辉：
11: 去年我们杨屯甜桃还获评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让更多人知道了我们芦屯镇杨屯村的甜桃。到了甜桃的丰收季节，镇村干部一起出力，有的时候也充当信息中转站的角色，一头对接果商，一头对接果农，帮果商收到了心仪的好果子，也帮老百姓卖到了好价钱。镇里也陆续在提供最大支持，如维修破损的上山作业道等，来保障桃农丰收作业。
2: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市场监管局在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开展实验室开放日活动，邀请部分人大代表、企业代表、社区群众走进检验一线，近距离观摩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流程，直观感受我市食药安全专业技术保障能力。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主要承担全市食品药品检验监测工作，可检测食品重金属、农药残留量、添加剂、微生物限度等指标，覆盖加工食品。

0: 日前，站前区红旗小学教育集团举办勿忘国耻、吾辈自强主题升旗仪式，引导学生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让红色基因浸润童心。仪式现场庄重肃穆，全体师生肃立敬礼，齐唱国歌，赤诚的爱国情怀在校园激荡。随后，学生倾情合唱《半生雪》，深情缅怀革命先烈，诗朗诵勿忘国耻、吾辈自强，回望峥嵘岁月，彰显新时代少年奋发向上、勇担使命的责任与担当。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5000里长征，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不朽红色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力打造20集红色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即将重磅上线。
1: 为老红军，杀敌立功。
2: 小同志啊，
0: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量天尺。
2: 量天尺。
3: 把剪子给我。
0: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被子，
3: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你。
4: 老班长，你醒醒。
0: 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4: 喝一口汤吧。不好了，不好了！
0: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断肠明志，
4: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0: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事，20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2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8: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9: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0: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8: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学知识，
1: 风采，
0: 听新闻，
1: 放游戏，
0: 说心事，
1: 讲故事，
2: 同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3: 这里是同心对对碰。

千世界真奇妙，小朋友们想知道。亲爱的小朋友们，小朋友身边的大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童心对对碰节目，我是佳玉姐姐。在今天的节目中啊，佳玉姐姐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听好听的歌曲，读有意义的书籍，倾听小朋友们的心声，欣赏小朋友们的才艺。话不多说，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推荐好书的环节。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本书啊，叫做《勇气汤圆》，这是一本适读于学前年龄的同学们的文学类的书籍。同时啊，提示大家，这样的一本书依旧是国家图书馆四季同读的佳作系列。这一本书的内容是什么样子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跟随的佳玉姐姐的脚步一起去了解一下。首先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这本《勇气汤圆》的内容简介。小鸡仔儿和妈妈、哥哥、姐姐去森林觅食，忽然呢，遇到了大野猫抓走了家人。孤身回家的小鸡仔儿遇到了毛栗子、小河蟹和牛屎，他们建议呀煮勇气汤圆救家人。在家门口大石磨、擀面杖和缝衣针的帮助之下呀，小鸡仔儿煮好了汤圆，并顺利地救了家人。这个用布艺手法呈现的民间故事呀，以缤纷色彩的感觉呀，重新演绎了传统的小鸡报仇的经典情节。翻开《勇气汤圆》呐，你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就是仿佛啊，很多大朋友有个这样的经历。坐在床上缠着妈妈一遍又一遍地讲小鸡仔和大野猫的故事，每每听到尖牙利齿的大野猫做坏事啊，都怕得把头缩进了被子里。听到小鸡仔和小伙伴们准备教训坏蛋大猫的时候，又忍不住地好奇探出了头。所以可以说呀，《勇气汤圆》这本书不仅能让大人们感到怀念，也会让孩子们读过之后啊觉得过瘾，听过之后觉得难忘。故事从鸡妈妈一家被大野猫抓走开始，这个情节里啊，大野猫就代表着强势的加害者，小鸡仔一家呀就是弱势的被害者了。对于被欺负的弱势群体啊，人们理应给关切和帮助。绘本中也因为这样啊，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几位愿意帮助小鸡仔的小伙伴们，比方说像毛栗子呀、小河蟹、牛屎、大石磨、擀面杖和缝衣针。没错，绘本中的拟人化角色呀，不再只有动物了，也有在生活中不那么人性化的器物。谁能想到有朝一日他们也能成为故事里的重要角色呢？

其实啊，这本书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除了内容之外啊，还有一维老师撰写的后记。有一段和小读者的对话呀，让我特别的印象深刻。小读者说很喜欢这个故事里的牛屎，因为呀，没有小伙伴骂牛屎臭臭的很讨厌。相反来说，牛屎还可以跟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勇气汤圆，帮助小鸡仔儿。在现实生活中啊，有的小伙伴们可能也会因为和同龄人有不同或者说不合而受到打击被嫌弃，但是啊，勇气汤圆能够给他们真正的勇气。大人呢，就可以从勇气汤圆中学习到这种不嫌弃的智慧，可以全然的接纳孩子，帮助孩子收获更多的爱，让孩子们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中大放异彩。等到大家吃完了汤圆之后啊，故事也迎来了最重要的部分。获得了勇气的小鸡仔和小伙伴们来到了大野猫家。在这里啊，他们各显其能，在智斗大野猫的过程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不管大野猫跑到哪里去，都会有最适合的小伙伴在那儿埋伏它。大野猫打开门，大石磨就砸下去。大野猫逃向左窗，就被擀面杖给揍了一顿。大野猫逃向右窗，就被缝衣针给刺到了。这幽默的语言搭配极具张力的不一话，将这部分的情节呀，就描绘得惟妙惟肖了。大野猫的滑稽落魄，还有小伙伴们的智慧机智，都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了。各位小读者们读到这里啊，我相信也大概都会咯咯地笑出声来。在大野猫面前，被抓走了家人的小鸡仔啊，是弱小的。在故事的开头，小鸡仔甚至只会躲在树洞里一动不动。相比于大野猫，帮助小鸡仔的小伙伴们也是弱小的。但是啊，他们因为一碗勇气汤圆就团结起来了。在伙伴们的鼓励之下呀，小鸡仔也逐渐变得勇敢。从回家时的一边走一边哭，到在出门寻找大野猫时在前面带路，他已经从一只无助的小鸡仔变成了一名最有勇有谋的小鸡战士了。在小鸡仔成长的过程中啊，最令人动容的也是小伙伴们对他脆弱的包容。他可以放声大哭，也可以手足无措。这种面对负面情绪的坦然接纳呀，是构成健康的勇气观的基石。现代教育强调的是成长型的思维，在勇气汤圆里被生动地演绎了。勇气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而是被信任的环境中逐渐地培育出的品质。这个也是整个故事中给人一种蓬勃力量感的原因。勇气汤圆啊，是一个典型的讲述勇气的民间故事。善恶有报，除暴安良，是几百年来、几千年来根植于百姓心中的愿望。小鸡报仇的这样的故事呀，在中华大地上其实啊也已经流传已久了。人们经常用这类故事来安慰内心，增强勇气，坚定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信念。作者的行文轻快流畅，既保留了民间口语通俗简洁、明快形象的特色，又符合了当下的语言特征，堪称创造性转化的一个范例。与此同时啊，这本书的图画风格也特别的令人惊叹，也是佳玉姐姐想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的另外一个原因。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呀，这本书却反其道而行，选择用刺绣和布艺拼贴的方式来完成绘本的创作，不仅让每一幅图啊都是非常贴

和故事风格，也让读者感受到了民俗记忆的温度。画面中深沉的蓝色丹宁是远山，岔开的拉锁是一棵大树，金属质地的纽扣是大野猫的眼睛，布料的肌理、绣线的颜色以及针脚的走线都能够体现出这本书为大家带来的细腻和巧思。整个绘本既延续了布艺的淳朴，又给画面生动童趣的一种质感。总体来说《勇气汤圆》这本书不仅是一本写给小朋友的童书，也是一部写给大人们的童话。所以推荐大家翻开这本书，细细的去品味这个崭新的老故事。今天的推荐好书环节就到这里了。这一本《勇气汤圆》，希望小朋友们能够喜欢，能够去细细的阅读它，从中获得力量。除了这本书，小朋友们还有哪本书是想要推荐给佳玉姐姐或者是其他小伙伴的呢？欢迎大家找到佳玉姐姐和我交流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年少有志》。

0: 童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欢迎小朋友们来到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每日诵读栏目。小小领读员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一起出发吧。亲爱的小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百部经典每日诵读。每天的诵读对同学们的意义呀，是非常深远的，可以提升我们的素养，也可以传承文化，同时呀，我们的语言能力和思维发展呢，也会有进步。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诗经》中的经典内容，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1: 童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百部经典中的《诗经》。甘棠，必废甘棠，勿剪勿伐，少伯所拔。必废甘棠，勿剪勿败，少伯所弃。必废甘棠，勿剪勿败，少伯所睡。甘棠表现民众思念少公的诗篇，表达缅怀之情，却专从人们对当年少伯休息旗下的棠树着笔，所谓爱屋及乌。诗的表现手法很高，也很动人，这是凭空想象难以写出来的。就是说，诗篇采自民间的可能性很大。童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我们明天再见。
2: 童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百部经典中的《诗经》。汉广：男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乔乔错心，言易其楚；之子于归，言莫其马。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乔乔错心，言易其楼；之子于归，言莫其居。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汉广劝告周家子弟不要追逐南方女子的训诫诗，就说是一首表达思慕的爱情诗篇。然而孔子诗论称道此诗内容为知己，并说汉广之志为不求不可得，可正就说不可信。此外，结合篇中有女之称以及错心易处的语句，可以确信诗篇真正的意思是劝诫，要娶妻就应该选择好的，要结婚就要遵循礼法，非分的追求江汉水边的游女，就像贸然求渡或用小舢板渡江汉一样，会遭遇灭顶之灾。诗是有为而发，劝诫的是江汉一带驻扎的王朝军人。传世文献和出土金文都表明，从早期开始，西周王朝就用武力经营江汉一带，且有军营驻扎。诗篇的劝诫应是针对军事追逐当地女子而发，首章正面劝告，之后的二章以乔心易楚欲和礼法的婚姻，三章之中汉之广矣等四句重复咏叹，语音意切。童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我们明天再见。

爱的小朋友们，那上半段的节目啊就是这些内容了，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知鸡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蜘蛛开店。有一只蜘蛛，每天蹲在网上，等着小飞虫落在上面，好寂寞，好无聊啊。蜘蛛决定开一家商店，卖什么呢？就卖口罩吧，因为口罩织起来很简单。于是蜘蛛在一间小木屋外面挂了一个招牌，上面写着口罩编织店，每位顾客只需付1元钱。顾客来了，是一只河马，河马的嘴巴那么大，口罩好难织啊。蜘蛛用了一整天的功夫，终于织完了。晚上，蜘蛛想，还是卖围巾吧，因为围巾织起来很简单。第二天，蜘蛛的招牌换了，上面写着围巾编织店，每位顾客只需付1元钱。顾客来了，只见身子不见头，蜘蛛向上一看，原来是一只长颈鹿，它的脖子和大树一样高，脑袋从树叶间露出来，正对着蜘蛛笑呢。蜘蛛织啊织，织啊织，足足忙了一个星期，才织完那条长长的围巾。蜘蛛累得趴倒在地上，心里想，还是卖袜子吧，因为袜子织起来很简单。第二天，蜘蛛的招牌又换了，上面写着袜子编织店，每位顾客只需付1元钱。可是蜘蛛看到顾客后，却吓得匆忙跑回网上。原来那位顾客竟是一条42只脚的蜈蚣。企鹅寄冰。狮子大王住在炎热的非洲，夏天来了，狮子大王不停地叫着，热啊热啊。河马说，听说在南极有一种很冷很冷的东西，叫做冰。狮子大王听了，立刻给南极的企鹅写了一封信，请他寄一块冰来。好多天以后，企鹅收到了信，他说，啊，狮子大王想要一块冰，太容易了，我这里可是冰天雪地呀。企鹅挑了一块冰，装在袋子里，给狮子大王寄去。装冰的箱子先上了轮船，又上了飞机。过了很多天，狮子大王收到了箱子，他打开一看，觉得好奇怪，呀，怎么是一袋水？狮子大王生气地把箱子退回去了，还给企鹅写了一封信。又过了很多天，企鹅收到了箱子和信，狮子大王的信上写着，我请你寄块冰来，你为什么寄来一袋水？企鹅连忙把箱子打开，这明明是冰嘛，怎么说是水呢？看着袋子里的冰块，企鹅也糊涂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5: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5000里长征，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不朽红色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力打造20集红色。

0: 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即将重磅上线。
1: 慰劳红军，杀敌立功。
2: 小同志啊，
0: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梁天池。
2: 梁天池，
3: 快把剪子给我。
0: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被子，
3: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你。
4: 老班长，你醒醒。
0: 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4: 喝一口汤吧。不好了，不好了！
0: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断肠明志，
4: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0: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事，20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两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想要飞，
5: 这里是我们的天下。
6: 学知识，
7: 风采，
6: 新闻，
7: 放游戏，
6: 说心事，
7: 讲故事，
8: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9: 这里是童心对。

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推荐好歌的童声里的中国环节。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我是你的星星》。这一首歌曲是由程聪作词作曲，歌曲是一首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童声合唱作品，旋律清新时尚，歌词朴实走心，曲风唯美，充满着纯真。歌曲以强烈的画面感展现了宁静的月色下，一群孩子围坐在母亲身边，聆听着故事，仰望着星空，将自己联想成五星红旗上的小星星，表达了孩子们对党对祖国最纯真最质朴的爱。这首歌曲曾经荣获第五届敬亭山文学艺术奖、舞台艺术奖一等奖，在2024年入选了中宣部《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合唱优秀曲目。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壳呀，其实正是栗子保护自己的方式。不完美，就像栗子的外壳，也保护着我们的内心。有了不完美，我们就会允许自己有缺点，犯错误，发脾气。就算哪是把事儿给搞砸了，也可以重新开始。因为我们不完美，犯错就在所难免了。所以想一想，这不是比完美更完美吗？接下来啊，我们来听到的是冲刺同学的留言。冲刺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我想在上课的时候发言，但是呀总是不敢举手，就算很有把握的问题呀也是不敢说，我应该怎么办呢？

亲爱的冲刺同学，你好，你的来信呢唤醒了我的一段记忆。有一次参加讨论会，主持人邀请大家上台发言，我明明啊有一个想法，就是不敢举手。犹豫之中啊，有一个男生走上去了讲台，看着他在台上分享，我的那个想法呀就像一只小蚂蚱一样，在牙齿间跳来跳去，好像一张嘴它就直接蹦出来了。这个时候啊，我觉得我的屁股就像装了弹簧一样，让我一直坐立不安。但是呀，我最终还是因为胆小错过了这个机会，一肚子话呀就硬生生地憋了回去。那种感觉你一定特别有共鸣吧。那次之后啊，我就告诉自己，下次有机会一定不能犹豫。这个呀也是我要给你的建议，下次老师提问的时候什么都不想，直接呀把手举得高高的。我相信只要有了一次成功的经历，你就不怕了。加油，勇敢的冲刺吧。

0: 接下来呀，我们来听到的是木槿同学的留言。他说，佳玉姐姐你好，别人对我提要求，我想拒绝，但是呀，我不敢拒绝他们，我该怎么办呢？
1: 在你身边，随着风飘来，慢慢爱。
0: 亲爱的木槿同学你好，你听过阿拉丁神灯这个故事吗？当我们对别人的要求照单全收的时候，是不是挺像那个住在神灯里的精灵呢？所以啊，不管别人提什么要求，他都只会说，你的愿望就是我的命令。可是呀，到底谁在控制我们呢？心理学家就发现了，其实呀，是内疚感。当我们拒绝别人的时候，会担心别人不开心，或者认为我们的能力不行。那些反馈呀，会让我们感到内疚，觉得自己做错了。这种感觉呀，特别的不舒服。所以有时候，就算是自己不愿意，也会点头答应。看到别人笑脸的时候啊，我们会安慰自己，这个要求确实是有点麻烦了。但是呀，我能得到别人的肯定，这是值得的。瞧，这个呀，就是拒绝别人很难的原因了。那该怎么办呢？给你分享一个小方法吧。先评估一下自己的感受，如果这件事让你不舒服，你不想接受，就干脆的把不给说出来。就像遇到十字路口，先坚定的选择自己的方向，然后再真诚的解释拒绝的理由。比如，不行，我这周安排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没有办法陪你去看展览了。当你说出不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心理压力瞬间就减小了，再沟通就容易多了。

接下来呀，我们来听到的是甜蜜心同学的留言。啦啦，甜蜜心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我感觉呀，我的同桌就像一只调皮的小猴子，总是在那儿跳，不能安心的学习。刚开始呀，跟他做同桌的时候啊，我特别想帮助他，让他变好，但是现在呀，他并没有变好，而我的成绩却变差了。佳玉姐姐，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很想帮助他，但是也不能让自己变差呀。

0: 甜蜜心同学你好，虽然呢没有见过你的同桌，但是我确确实实的见过可爱的小猴子，他们呀特别聪明，而且活泼好动，就算是坐在一起晒太阳啊，也要翻一翻同伴的毛，看一看是否有跳蚤，所以呀，或者是拿个果子去嚼一嚼，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些小猴子，但是呀又不敢靠得太近，因为下一秒他们就可能对人做出一些出乎意料的举动，把你给吓一跳。所以甜蜜心同学，你对同桌是不是也有这种又爱又怕的感觉呢？我猜呀，你之所以还想帮助他，或许是因为这个同桌虽然有点调皮，但是也有一些可爱之处吧。不过呀，在帮助他之前，你需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的同桌真的像一只小猴子，那肯定啊是闲不住的，这个是性格使然，就像你不可能让一只懒惰的小动物动作变快一样，你也不可能把一只猴子的屁股粘在椅子上。所以说呀，你要想帮助你的同桌，就要先接受他的这种性格特点，告诉自己，我现在要帮助的是一只小猴子。这样啊，你才能够从对方的角度出发，而不会去为难自己啊，把它变成一只非常安静的小兔子或者小乌龟。否则呀，你的帮助就会变成一种控制了。在同桌的眼里，你不单不是帮助他的人，还有可能啊是手持皮鞭的驯兽师呢。你做的事儿再正确，说的话再有道理，他也不会乐于接受了。那接下来要怎么做呢？别着急，等一等，等到同桌真的需要帮助并向你求助的时候，再伸出援手。到那个时候啊，你的帮助才是雪中送炭呢。亲爱的甜蜜心同学，说到这里啊，你可能也发现了，帮助别人呢还真是一种技术活，仅凭一腔的热情是不够的。所以说呀，如果帮助同桌让你实在是无从下手，也不需要去为难自己，你可以静静的学习，也可以去帮助其他的同学。要是同桌的活泼让你无法精心学习呀，也可以向老师求助，去换一个座位。至于这位同桌呀，要是哪天他真心的向你求助，你再帮助他也不迟啊。
1: 你微笑摇啊摇，有你在世界有多美好。
0: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今天的成长日记呀，就是这些内容了。关于今天的来信，大家有什么不一样的观点和建议吗？欢迎大家找到佳玉姐姐和我一起交流互动，共同分享成长的智慧，也一起感受助人的快乐。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不完美的小孩》。

大家好，我是来自红旗小学四年十班的张晨宇。小朋友们，你们在逛动物园的时候，总是觉得干巴巴的看没有什么意思，要跟动物有互动才好。这样的想法很好，但是在现实中却不太可能实现，因为动物与人类语言不通，有时候会造成误会。因此，在动物园游览时，要遵守动物园的各项规定，跟动物保持距离，不要过分地逗弄动物，让它们。

0: 们产生敌对情绪，同时和小动物合影的时候也不要开闪光灯，以免吓到动物。跟动物们打交道有很多需要学习的知识和注意的事情，爱护小动物，同学们一定要记住哦。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建设小学2年3班的王朝奕晨。小朋友们都喜欢到野外去玩耍，感受大自然，但其实在野外也有很多安全知识需要注意呢。比如野外特别空旷，而且风很大，一旦在野外升起火堆，一阵大风过来就很容易把火苗吹向别的地方。而且野外树木特别多，一旦发生森林火灾，不仅危害人身安全，还会烧毁很多树木。所以小朋友去野外的时候一定要十分注意，不要玩火，也尽量不要用到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外出时一定要多加注意哦。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
0: 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3: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2: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3: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

0: 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1: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八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八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2: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4: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6: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5: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6: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2: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7: 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1: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0: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一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2: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2选1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 该组织发动两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1: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2: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1: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人生唯一不变的就是不断改变，紧张与松弛，沉重与飘逸，都是生命的状态。生活只有在平淡无味的人看来，才是空虚而平淡无味的。当生活给你100个理由哭泣时，你要拿出1000个理由笑给他看。微笑即使不能改变生活，至少也可以改变你面对生活的态度。很高兴又一次在小青的暖心歌里和你相遇了，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即使一个人也可以将日子过得快乐安稳，内心平静而充实。当你一个人可以实现这些的时候，你就成了你自己的归宿。至于另一个人，那不过是锦上添花的事情。有固然不错，如果没有，那也不影响大局。

况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生活总是喜欢逗弄我们，在你绝望的时候闪一点希望的火花给你看，惹得你不能死心，在你平静时又会冷不丁地咬你一口，让你不能太顺心。其实这才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不断向前又充满挑战。

对于没有将来的感情，在最美丽的时候停止是最好的选择，但很少人知道这个秘密，结果只会摧毁了那份足以温暖一生的回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中期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刻站给我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5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

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聆听。一个人跟寂寞是两回事儿，一个人可以不寂寞，假如你乐在其中，享受宁静和独处的话。两个人也可以很寂寞，当你们无法沟通，无法欣赏彼此存在的价值，无法分享爱与关怀的时候。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完美无缺的选择，你不可能同时拥有春花和秋月，不可能同时拥有硕果和繁花。有了先声夺人的春风得意，就不可能享受后来居上的长久掌声。我们要学会权衡利弊，学会放弃一些什么，然后才可能得到一些什么，因为这就是人生。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开始恋爱后，你才发现爱情最难的是从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你开始不我行我素，买东西也习惯买两份，安排度假计划也会思考到他，这样好不好，那样对不对呢？难怪当年陈淑桦那首《这样爱你对不对》的歌一经问世，便有很多人感叹，真是唱到了恋人们的心里。

什么叫做理想生活？一书说，不用吃得太好，穿得太好，住得太好，但必须自由自在，不感到任何压力，不做工作的奴隶，不受名利支配，有志同道合的伴侣，活泼可爱的孩子，丰衣足食已经算是理想。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俗话讲，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喜好，但你们知道吗？疾病也是有所偏好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聊一聊那些偏好女性、爱来找女性麻烦的眼病。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干眼又被称作办公室综合征、角结膜干燥症、干眼症，已经成为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一类常见眼病，主要是由于泪液的量或者质的异常，导致眼睛表面的泪膜不稳定，进而使眼睛产生干、涩、痛等不适症状。常见症状包括眼部干涩感、异物感、灼烧感、眼痒、疼痛、眼红、视疲劳、视物模糊、视力波动等。干眼可以发生在各种年龄层，一般来说女性高于男性，老年人高于青年人。国内相关临床统计发现，围绝经期女性的干眼发病率接近 89.5%， 是妥妥的干眼偏爱人群。那么为什么围绝经期女性更容易干眼呢？围绝经期是女性绝经前后的一段时间，大概在45到55岁不等。这个年龄段的女性，由于激素水平的改变，会造成心理和生理的一些变化，而激素水平的下降，内分泌的失调，就会影响泪腺的分泌功能。泪腺分泌的泪水减少，相当于进水管的水减少了，那眼睛这个水池中的总含水量它也会减少，于是就很容易出现干涩的现象。其次，这段时间的女性

更容易合并情绪障碍、睡眠障碍，造成免疫功能紊乱，精神心理压力加重，容易导致睑板腺功能障碍以及泪膜稳定性的下降。如此一来，睑板腺分泌的油脂减少，相当于水池的盖子没有了，水池中的水蒸发就会增多，进而导致干涩。这些激素、心理方面的因素不仅会促进干眼发生，同时加重了这类人群的治疗难度。既要考虑到疾病本身，更要考虑到情绪、心理因素，加强情感的理解和疏导，这也是治疗的一部分。现如今，眼线、眼影、睫毛膏已经成为女性们的必备良品，美瞳线、假睫毛也是变美法宝。然而这些产品的使用也加重了睑缘炎的发生。想要有效预防，需要我们尽量的避免三无产品，卸妆一定要彻底，卸妆后可用热毛巾或者蒸汽眼罩敷眼，促进睑板腺线管通畅，还可缓解干涩等眼部不适。哦，对了，美瞳、隐形眼镜等也是损伤眼部的一大利器，佩戴这些角膜接触镜所带来的角膜上皮损伤、基质神经纤维和内皮细胞的减少，都可以导致角膜损伤，影响角膜的功能。因此，常年佩戴隐形眼镜并不是最佳选择，想摘镜的话需要趁早咨询，不想手术的话可以交替佩戴框架眼镜，并佩戴透气性较好的镜片，定期随访角膜情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经常流眼泪也是中老年女性常见的症状，她们需要常常用纸张或者手帕擦来擦去，有的还会擦出一些黄色的分泌物，让生活和心情都不够美丽，而这就是慢性泪囊炎。通俗来讲，就是发生在眼流泪水的下水道里的炎症，表现为流眼泪、内眼角结膜充血、鼻根部泪囊区皮肤潮红，还有慢性湿疹样表现。按压泪囊的时候呢，会有分泌物从泪小点出来。为什么中老年女性更容易发生呢？这可能与解剖结构相关。有研究发现，中老年女性的泪道更为狭长、纤细、弯曲，而且合并有慢性泪囊炎的中老年女性的泪囊长轴与骨性鼻泪管夹角较正常更大。这种解剖学的改变使得狭窄的泪道更容易藏污纳垢，而且不容易排出，进而促成了泪囊的炎症。慢性泪囊炎还是要积极治疗的。泪囊炎的脓性分泌物就是眼睛旁边的一颗定时炸弹，一定要积极摘除，避免这个炸弹造成内眼手术，例如最常见的白内障手术感染的风险。治疗主要采用抗炎的药物，通过泪道探通、冲洗或者手术的方式来解决不同程度的慢性泪囊炎。现在手术多数都是采用微创方式，包括激光、鼻内镜、泪道内镜，安全性高、痛苦小、面部无伤口成为首选的方式。闭角型青光眼是青光眼当中一种比较常见的类型，男女患病比例为1:3.5，尤其偏好老年女性。这里的角是房角，说的是角膜和虹膜的夹角。简单来说，如果角膜和虹膜贴起来，前房角关闭，眼睛里的水流动不顺畅，就会促进眼球压力升高，导致青光眼发作。青光眼发作的时候会有眼压急剧升高、眼痛、眼胀、眼红的表现，同时还有视力下降，会伴有头痛、恶心、呕吐。青光眼的发作没有具体原因，一般呢都是在傍晚过度疲劳或者是情绪波动之后出现症状。偏好老年女性的原因与解剖结构、激素和情绪都有关系。有研究发现，女性的前房较浅，随着年龄的增大、晶体增厚，导致前房更为拥挤，同时绝经后雌激素的降低可以导致眼压升高，这些都是女性易患青光眼的客观原因。青光眼的治疗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发作时需要及时的降压处理，并且坚持长期随访、定期追踪，才能够防止青光眼进展。说了这么多，最后讲一下我们日常护眼的小妙招吧，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双明亮健康的眼睛。针对麦粒肿、睑板腺功能障碍、干眼等问题，即使没有眼药水加持，热敷也是一个很有用的措施。使用热毛巾、蒸汽眼罩都可以，
通过热敷促进睑板腺腺管开放、腺体分泌，缓解干涩疼痛等不适的感觉。如果上班不方便用毛巾和眼罩，可以采用热水杯的热蒸汽熏眼，亲测好用，但是也要注意安全，避免烫伤。减员尽量避免美瞳线，卸妆一定要彻底，避免化妆品残留。工作时避免长时间的用眼，尽量做到20分钟休息和远眺。长时间盯着电子产品时，眨眼频率会降低，也要提醒自己多眨眼。现代社会的工作方式已经无法避免电子产品的使用，因此无防腐剂人工泪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缓解干眼和不适的方法。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可以避免防腐剂引起的角膜上皮损伤，更为安全可靠。还有就是尽量避免揉眼睛，当眼睛很痒的时候可以选择冰敷止痒，如果还是很痒，可以用手背代替手指轻轻推揉眼睛。好了，今天节目上半程的内容就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用眼卫生，拥有一双健康明亮的双眼。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
2: 欢迎继续回到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购物平台的每一个折扣促销日都会消费一番，不管用不用得到，先囤起来再说。日常生活用品还好，但是护肤品和彩妆这种东西可能囤久了，自己都忘了有没有过期，尤其是开封的，随手拿起来用的时候，难免要想了又想。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聊聊过期的化妆品还能不能用。化妆品的保质期相当于品质的承诺期，一般来说可以分为普通保质期和开瓶保质期。普通保质期可以通过商品的外包装看到，国货产品会明确标注生产日期及保质期截止时间，欧美产品则通过字母加数字的组合的这种批号表示生产日期。当然也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化妆品因为配方设计、工厂的生产环境、防腐剂的用量、包装的密封性、储存条件等原因，还没到保质期就已经变质了。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联系品牌方退货或者更换。开瓶保质期就是开封之后的保质期，一般在包装或者瓶身可以看到一个打开盖子的小圆盒图案，上面写有 6M、12M 的字样，表示开封之后最佳使用时间是6个月、12个月。欧美国家要求化妆品厂家在包装上明确标注开瓶保质期，但国产产品呢，没有明文的规定。化妆品在没有开封之前是处于密闭环境的，不太可能有滋生细菌的情况，一旦开瓶就会接触到空气和微生物，大大增加了产品的变质风险，所以一定要在开瓶保质期内用完。如果在瓶身磨损看不到保质期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感官去大致的判断是否可以继续使用。闻一闻是否有异味，是否明显与刚开封的时候味道不同。看颜色是否改变，例如许多遮瑕产品会氧化并且变成一点橙色，看乳液是否有分层，泥膜是否有出水等等。感，注意质地变化，体验肤感是否有所不同。一般在未开封的情况下，彩妆的保质期是3到5年，护肤品的保质期是2到3年，但是在开封的情况下，保质期时间就大大缩短了。想到很多姑娘可能都记不住开盖的时间，有两个小贴士希望可以帮助大家。第一呢，是可以购买一些贴纸或者便签，贴在瓶身标记开盖时间。第二是目前有很多 APP 可以记录或根据产品批号去查询生产日期、保质期，还支持自动提醒接近到期的产品，懒人必备。过期的化妆品不仅没办法去判断是否还有效果，也没办法判断里面的微生物是否已经超标或者超标了多少，因此过期的化妆品不建议再使用。彩妆可以说是日常剁手的重灾区，眼影、口红、配色那么多，仿佛每一款都是独一无二的必入款，实际却根本就宠幸不过来。拿眼影来说，刷子上的粉末会将细菌带入到眼影盘中，过期后不仅抑菌功能大大降低，还会滋生更多的细菌，引起眼部问题。防晒霜一旦失效，就会失去防护效果，越涂越黑。而涂在脸上的护肤品，如果不慎使用，轻则会发红发痒、粉刺皮疹，重则感染发炎等等。不仅如此，使用超出保质期的产品发生了什么问题，

也没有办法得到保障，品牌是不会负责的。可能很多姑娘都要心痛地问上一句，那过期的化妆品只能扔了吗？到底还有没有利用价值呢？有，当然有。其实生产时，工厂是不可能精确计算出产品一定会在哪一天的哪一个时刻变质，所以有些产品虽然官方保质期已经过了，但是保存环境比较良好，产品的性状、颜色、气味等都没有异常，还是可以使用在其他地方的。比如可以选择油脂量比较高的面霜或者护肤油，用来擦皮鞋、皮包也是很不错的选择，擦完又干净又亮。含酒精的化妆水可以用来擦水龙头、镜子等，过期的卸妆水擦桌子上的胶痕，亲测好用。发黑的银饰别只知道用牙膏了，用过期的口红同样可以，擦完和新的一样。过期的散粉用来干洗化妆刷，不仅能够带走堆积的粉尘，还不用等待晾干的时间。怎么样，这样利用起来不仅避免了浪费，还节约了买其他用品的钱，可谓是两全其美。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姑娘们，化妆品啊，够用就行，别再盲目囤货了。过期了实在没有利用价值，该扔就扔吧，毕竟安全最重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爱来找女性麻烦的眼病，以及过期的化妆品还能不能用。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

0: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酸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做打样样精通的京剧。

0: 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亲爱的朋友们，您的心脏还好吗？怎么样通过自我测试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心脏是比自己年轻还是比自己老呢？那如果测完了之后，我们又应该如何去保护我们这脆弱的心脏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心脏的话题。首先啊，我们先进行一个测试，这个测试呢是一个自我的测试，来看看我们的心脏到底是比自己的年龄轻还是比自己的年龄老，看看我们的心脏到底几岁了。方法您着重记一下，首先我们要安静地坐上5分钟，然后自己去测一下每分钟的脉搏数，记得这个数叫做 A。然后呢，我们连续做20个标准的鞠躬，一定要注意这个过程当中频率要适中，也就是匀速的。然后我们再去测一个脉搏，这个脉搏数值是 B。然后休息1分钟，1分钟之后我们再去测一下脉搏，这个数值是 C。接下来是一个加减乘除的方法了，将3次脉搏的数值相加。用总和再减去200，最后再除以10，得到的这个数啊，与标准值做个对比，就能判断出我们心脏的健康程度了。如果这个数值在0到3之间，那就是心脏强壮；在3到6之间，心脏状况良好。6到9之间，心脏状态一般，需要多加关注。9到12之间，那这心脏不是很健康，应该关注一下心脏问题了。如果超过12了，那心脏状况就堪忧了，应该尽快的去医院进行检查，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通过我们刚才给大家做的简单的自我测试之后啊，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自己的心脏，不让心脏病成为生命的杀手。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去挽回我们那不再年轻的心脏呢？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招。第一，我们需要合理运动，强壮心脏。运动可以帮助身体把多余的胆固醇排出体外，避免其沉积在血管内壁，还可以呢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血管的弹性，降低血压。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每次做运动的时候不少于30分钟，每周运动的次数不少于5次，每次运动的最高运动心率呢在170减去年龄，如果超过了就会加重心脏的负担。第二，补钾排钠，保护血管。钾能够调节心率、神经传导和肌肉的收缩，多数成年人啊每天需要补充4.7克。钾在西红柿、土豆、香蕉、李子和葡萄干等这些食物当中的含量非常高，山芋和番茄酱当中含钾是最高的。那钾离子呢，可以促进钠离子的排出。

扩张血管，降低血压，还能防止胆固醇在动脉沉积，保护血管。第三是按时服药预防为主。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啊，预防是很重要的，不能够等到疾病发作再去医院，可以服用中药进行预防。冰片有芳香开窍的作用，可以缓解病人不舒服的症状。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6 对于保持动脉壁的功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红花和冰片既有助于增进血液循环，还可以明显的提高人体耐缺氧能力，尤其是提高心肌的含氧量，是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优秀药物。第四呢，就是少吃甜食，稳定血压。血压正常的人每天吃糖超过了一定量，就会有血压升高的风险。老年人呢，每天摄入的糖最好是控制在20到30克之间，两三块甜味的饼干的含糖量就很容易突破20克了。所以一般一瓶500毫升的甜味饮料含糖量您猜多少？40到50克了。此外呢，比如说豆浆粉、袋装的麦片、黑芝麻糊，还有藕粉，这些冲调的饮品啊，它的含糖量更高，达到了60%左右，所以您要谨慎使用。好，介绍了相关知识之后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继续陪伴您在金色年华当中。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按摩呀，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经常做一些按摩，不仅能够减轻我们的身体的疲劳感，还能够使我们的心态更加年轻化。虽然说现如今许多家庭都有了按摩椅、按摩枕、按摩毯之类的按摩仪器，但是这些仪器按摩的方式过于程式化，没办法根据自身的特点有针对性的进行按摩，它们缓解疲劳的效果自然就比不上人工按摩了。这时段我们跟大家伙分享一下按摩的六大神奇功效。

按摩治疗的六大神奇功效都有哪些呢？按摩能够减少偏头疼，还能够减轻运动造成的疼痛，能够让我们看起来更年轻，能够减轻月经前不快的症状，还有能够减轻慢性疼痛，能够提高癌症病人的生活质量。介绍过了关于按摩治疗的神奇功效之后啊，我们就要想一想如何进行按摩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把人体分为七大保健特区，一个一个的说，做好了就能够延年益寿。首先是头部，它的养生关键词呢是勤晒、梳头和多动。平时的时候我们应该多按摩头部，可以用手来代替梳子进行梳头，按照从头顶到后脑勺，再从头顶到耳朵两侧的顺序啊，来回的各推拿30到40次左右，使头部产生热麻感。耳朵区域的养生关键词呢是捏、搓、弹、揪。搓弹双耳是最廉价的强肾的方法，两手分别轻捏住左右耳的耳垂，再搓磨至发热和发热，然后呢揪住了耳垂往下拉，再放手让耳垂弹回去，每天做这么2到3回，每次呢是1分钟。前胸的养生关键词啊是轻拍、扩胸和深呼吸。虚掌轻扣和轻拍的方法是用来保健，将五手指并拢，掌心中空，对准胸部正中间的胸骨，以适当的力度进行拍击，每次呢拍3至5下，停10秒左右，每天是3到5分钟。也可以啊用手掌上下摩擦颈部到心窝的位置，另外呢还可以多做一些扩胸运动和深呼吸。下一个区域是腋窝，腋窝养生的关键词是按揉和轻弹。平时的时候可以多按揉腋窝，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的指腹，按照顺时针后逆时针来按摩左侧腋窝15次，然后呢按照左手按摩右侧的腋窝，每次是3到5分钟就可以了。还可以抬高一侧的手臂，把另一只手的拇指放在肩关节的位置，用中指轻弹腋窝的底部，可以时快时慢来变换节奏，并且左右交替进行。后背区域的养生关键词是防寒、蹭门框和热浴。将背部正中的脊椎骨对准门框的棱，向其轻轻的挤压，并且向上下轻度的蹭动，每分钟呢大约做20下。洗澡的时候呢还可以将淋浴的头对后背进行冲洗。肚脐区域的养生关键词是揉腹和热敷。中医一直提倡啊腹宜常揉的保健法，讲究的就是睡醒之后睡前分别揉按小腹周围，长期坚持可以增加肠胃的蠕动，增强脾胃的功能。对于小腹适当的热敷呢也能达到保健的效果。热敷的时候可以用略高于体温的热水袋或者是热毛巾轻轻地敷在肚脐上，数分钟之后取下来，每天坚持1到2次。提醒一下啊，肚脐也是最怕着凉的地方，平时要注意保暖，多穿高腰的裤子。另外是脚部的养生关键词了，泡、晒、动、晃4个字。隔2-3天就要用热水泡泡脚，每次30分钟，是非常简便易行的保健方法，起到了温经通络、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

介绍过了相应的养生保健知识啊，我们再来跟大家伙说说老年人用药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老年人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啊也在逐渐的增高。那么怎么来去避免这些事情呢？列出详细的用药清单，并且留给家人。老年人用药种类比较多，建议自己或者是请家人啊整理一份清单，内容包括近期服用的药物种类，比如说包括商品名和化学名，用药的频率，每次服用的剂量，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等等。清单上面呢，应该是区分出处方药和非处方药以及营养补充剂，并且应该复印一份留给家人，或者是保存在家里相对固定的地方。这样的话，出现了紧急情况或者是出门在外的时候啊，是有据可查的，能够确保用药的安全。此外呢，还建议定期的检查一下您家的小药箱，并且做个记录，保证所用的药品呢还没有变质，没有过期。我们还要提醒您，谨防四种情况伤药效。用药种类越多，那你年龄越大，越容易发生药物的相互作用。以下的四种情况尤为要注意。第一，就是药物交叉的反应，也就是说一种药对另外一种或是几种药的效果有影响。第二，某些疾病引起或者是加重了药物的不良反应。第三，食物或者是饮料影响了药效。第四，酒精与药物的相互作用可能会降低药效，增加药物的不良反应。用药之前呢，仔细阅读药品的说明书，或者是向医生进行咨询，可以有效的来防止问题的发生。举个例子说吧，治疗心绞痛的药物呢是硝酸甘油，不应该与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药物同时服用，否则可能会发生危险。磺脲类降糖药在与阿司匹林等一起服用的时候，可能会增大低血糖的风险。降压药、降糖药、安眠药等与酒精合用的话，可能会发生严重的不良反应。定期跟医生沟通服药的情况，建议每次啊去看病的时候呢，您都跟医生确认一下目前的用药情况，这不仅有利于调整治疗方案，还能够避免出现药物冲突。即使没有生病，最好呢也定期跟医生进行沟通。用药量不能够随意的调整啊，擅自少服、多服、停服都可能会影响药效。治疗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药物呢，只有坚持规律服用，才能够有效的控制病情。用药剂量是基于大规模临床试验确定的，经过反复的检测，不能够随意的更改。如果说怀疑药物的效果不好，或者是出现了一些不良的反应症状，您赶紧找医生，让医生指导之下调整用药。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胭脂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万百年孤独，我似乎读懂了每个人的一生，又好像迷失在所有的人生里。我必须承认，一切都会不复存在，唯有孤独永恒。我们终其一生寻找排解孤独的陪伴和热闹，可生命中所有的灿烂终究还是要用孤独来还。苏打绿，喜欢寂寞。

生命底色一早就被描绘出来，我们画来画去让它面目全非，可最终还是要将它擦干净啊。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很喜欢朴树，好像不争不抢，好像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好像孩子一般的清澈干净。听他这首歌会想起很多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轻柔而唯美的吟唱像是回忆的催眠曲。

那些夜晚思念的人，随着熟悉的旋律，又慢慢地浮现出青涩的脸庞，朴树今夜的滋味。

音乐真的很好，它可以收纳回忆，可以把那么多细腻的情感在多年以后又一点一点地播放出来。朴树的词曲非常唯美，张亚东的编曲也给了歌曲华丽的氛围，令人心醉迷离的时光，抓住便是永恒。歌曲结尾无数个慢慢的，像是要把时光挽留下来，但是再美好的时光也都有消逝的时候。只是内心虔诚的祈祷，对此刻的留恋，如果此刻是地球最后的夜晚，我们想拥有的铭刻的到底是什么呢？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感情这回事，就是两个人一起去做一些看起来很幼稚的事情，不是吗？还想和你一起去夏天的游乐场，

天空是蓝的，尽管太阳炙烤，但看见那些美好的小事物，瞬间就觉得心也变得柔软了。去坐过山车吧，想和你并排坐着，我们俩彼此的手没有松开过。或是躲在游乐园小店里的凉棚，吃上一根冰淇淋，身上的热气褪去，我笑你冰棍掉到地上。又或者什么都不干，窝在空调房里一起看电影，消磨时光。请允许我成为你的夏季。

这日记的时候，就好想去那样的海边，也好想在夏夜的小院子里放烟花。最重要的是有你在啊，就觉得只要是静静看着你，就可以消磨很长的时光了。可以允许我成为你的夏季吗？

爱恨情仇也许在这一刻都没有那么重要，孤单或许也是一个人最美的华章。今夜的月色有多美，愿你和内心中的秘密一起沉醉在音符当中。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张

晨，我可以忘记你。这首歌的意思应该是，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我想把这一首歌送给所有在爱里说过谎，也彷徨过，后悔过，但是还是想继续爱下去的人。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8。

0: 七七七七。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2: 花云龙要杀一点红，可是他考虑到，虽说一点红已经受了箭伤，他正在用药，可是白日之时就见着一点红是自己稳稳当当走到房间里去的，可见他这个箭伤并不太重。一点红武术高强，绝不能掉以轻心，干脆便明着和他动手，暗中来。什么叫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在背后下手，一剑结果他的性命。花云龙拿定主意，他按着肋下的宝剑打自己的这个上方出来，出了小跨院一拐，奔一点红的房间。此时已经过了三更天，夜深人静，花云龙来到一点红的房门外，他顺着这个房门缝还能闻着里边有药味飘出来，他贴在门缝上往里听了一听，里边一点声音都没有，似乎连那个呼吸声都没有。他琢磨，这一点红是个年轻女子，她睡觉的时候啊，也不打呼噜，声音也不粗，估计着她应该睡熟了。我进去。花云龙轻轻地拉门，他这手叫上劲儿，叫好了劲儿，这个门没动静，慢慢慢慢就开了，有一尺左右那么个缝隙。云龙没再往大开，他扁着身子就进来了，往里这么一看，就见一点红坐在床上，面对着床里有个药罐子在桌子上放着。一点红是盘腿打坐，这个腰板很直，好像他在提膝叫内功疗伤。云龙屏住呼吸，他脚下也极轻快，没声音。云龙这剑已经拽出来了，他用右手握着。现在门口距离床边这个距离也就有三步，云龙只要往前一窜就可以到这床边，闪电一样就会杀掉一点红。但是云龙是极为谨慎，他没往前窜，就怕在这一窜之际把对方给惊动了。他这个脚不离开地面，慢慢往前挪了一步，花云龙向前一扑身，心想，黄毛丫头让你见下做鬼。本以为就这两步远往前窜再偷着下手，一点红是必死无疑呀，花云龙这劲儿就都运用到这把剑上了。可是他刚要往前这一起步，就感觉到自己的这个左肩膀酥的一下子发麻发痛，麻痒的那个劲儿非常难受，就好像是让个大毒蚊子给叮了一下。你说疼它还不是疼，痒吧它还不是正常的痒。花云龙脑袋嗡的一下就明白了，哎呀，中了暗器，可想而知是中了一点红的暗器，但是对方怎么打出来的不知道。那一点红坐在那里连头都没回，也没看他肩膀动，没见他手动，他怎么就能打出暗器？

鱼龙一道腰把那门就撞飞了。一招老虎大尾窝来到院落之内，都没有时间多想，提步上墙，飞也是一般就往镇外而逃。云龙半边身子发木，左面这胳膊腿都已经不好使了，可是他这脑子还中用，他就想快跑，往远点跑，因为后边肯定有人追，如果现在要倒下的话，后边人追上来自己可就完了。揉揉揉揉，冰冷邦冷，冰冷邦冷，说怎么还冰冷邦冷的。花云龙几乎就是用一条腿往前蹦，出了镇子也不知道蹦出去多远，天旋地转倒在地上。花云龙就想，完了完了，赌劲儿上来了，连右手都已经不好使了，两眼珠发皱，是又酸又疼又痒，好像那眼珠子都要顺着眼眶往出钻出去。云龙想，这是要被毒死了，这是什么毒，怎么这么霸道。花云龙是渐渐失去知觉。又过了一阵子，花云龙又有了感觉，他首先感觉到的是浑身乏累，他想睁开眼睛看看，感觉到有阳光刺眼，天已经大亮。他睁开眼再一瞧，自己是倒在一片树林之内，身下都是树叶子，还挺软乎。云龙想，哦，记着自己被打了什么暗器了，然后就逃到镇子外边，就不明白事儿了，以为自己是必死无疑，怎么现在又缓过来了，是已经死了还是缓过来了，云龙自己都弄不明白。他翻身坐起，往四下看一看，看到走出去十步远就可以出树林上大道，前边不太远处就是小镇石镇。他捏捏自己胳膊腿儿，这感觉很正常，这是没死啊。此时他清醒了，用手摸了摸左肩，哎呦，左肩发痛，把这衣服解开一看，他两眼发直，心中疑惑，心想这怎么回事。就见在这个左肩上鼓出一个红包，这个红包上边还有一个头，这个头都已经烂开了，顺着那个头往外冒黑水和黄水。书中交代，一点红打暗器，那是无与伦比。要不说这么一个年轻丫头，不单说剑法好，轻功卓越，其他方面也都有绝技在身。他的暗器是他老爹爹一手遮天世界案蔡福研究出来的，细如牛毛，甚至比牛毛还细，起了个名阴风刺血，只要给人打上，浑身就开始麻，开始木，就动不了，说遭几天罪，最后浑身上下就青紫，然后这人就死了。江湖上一般的暗器说胃上毒了，打上马上就死，这很多，可他这个呢得让你遭几天罪。就在这一点上看，这种暗器就更加歹毒，让人死都不得好死。咱们前文书讲过，一点红刚来好来电的时候，还没等进门，有一个人用剑就行刺他，把他给刺伤了。一点红就是在那坚不容发之际打出来了阴风刺血，把那刺

0: 客打中了，那刺客才痛叫一声撒腿就跑。他没追，一是他受了伤，再一个他想中了阴风刺血的人是早早晚晚都得死的。那么说花云龙也中了这种暗器了，他怎么趴下了这睡了半宿觉又醒过来了呢？这就是花云龙的福分。原来花云龙他过去中过毒，那是吴三桂给他下的一种毒，叫麻古苏金粉。不单说他中毒了，同时中毒的还有他师父华岳。因为吴三桂想笼络他们师徒为他效命，一看是师徒那不能效忠他，明着杀还不好，给下了这种毒药。这种毒是一种慢性毒，百日内病毒发作而死。可是花云龙得到青石寺月禅和尚相救，月禅有个偏方，给花云龙吃进去毒鸟，阴邪镇日，以毒攻毒，把原来那种毒给顶出去了。现在花云龙身上已经有抗毒性。花云龙他被打中阴风刺血后，由于阴风刺血这种东西特霸道，来势凶猛，他昏过去了。但是由于他这个身体的状况和这种毒这么一交叉，过了两三个时辰，渐渐地把阴风刺血这毒在他身上给顶出来了。可是就在打这阴风刺血这个地点给顶出个包，还出个小窟窿，顺这儿滋滋往外淌水，云龙都不知道啊，是因为这一点他才保住了年轻的生命。花云龙站起身来，舒展了一下筋骨。别看这个地方现在有个小眼儿往出淌水，但是这无大妨碍。他把衣衫穿好，压了压肋下的宝剑，出树林往镇子的方向看，心想过去还是低估这一点红了。他有剑伤，我偷着去行刺他，我都中了他的手段，下次要再跟他见面，我一定加上12分的小心。花云龙想着，东张西望，慢慢奔小镇而来。
1: 哈，这是谁？
0: 花云龙贴着树边往前走，有一个人差点把他给绊倒。他仔细一看，是他。那说这人什么人？花云龙不认识，但是花云龙见过他一眼。这位正是昨日里行刺过一点红的那个人。一点红进店房门，他打这里边往出去，突然间在腰中拽剑给一点红一下子。就是这个人，头戴着文生公子巾，身穿文生公子氅，是个文墨书生打扮，但是就冲他亮剑一刺，显示出来他有极高深的武功。花云龙想到这个人是打腰里边拽出来的剑，那是软藤剑，他就伏下身一撩这位衣襟儿。这一下云龙可发呆了，原来这位腰中缠的软藤剑正是二哥用过的寒光雪影剑。再看这位

0: 一点红手下，就用这把剑要杀死一点红。想到这儿，花云龙内心焦急。只见这高小姐脸色发紫，嘴唇全都蹦开了，这一定是中了。过去花云龙没敢犹豫，他抱起来高小姐。过去花云龙没敢犹豫，他抱起来高小姐，往高家住的万福镇便跑，也得有二三十里地。他跑得浑身是汗，到了镇子直接到高家，进了这高大的门楼，往里边直闯，有家人拦过来了。哎，我说你这位怎么不敲门，你就往里边闯？花云龙哪有时间跟他多说呀，抱着高小姐来到上厅之内，他这才吩咐高家的家人赶快通知你家主人，就说我花云龙求见。有人认出来了，这不是昨天来过那位吗？他和老爷见面，两个人哭了半天，后来听说呀，我们姑爷让仇人杀死了，花云龙来送信儿的，赶快去找老爷。主人高三全一脚跨进上厅，差点没坐地下。他一看女儿在地下的地板上放着。
1: 啊，玉明，你这是怎么的了？
0: 花云龙赶紧施一礼，老伯如此这般，我打您这儿出去到石镇住下，就要找机会杀死仇人，恰巧仇人一点红也住进了我住的那个店房里，可是您的这个女儿她用软藤剑要杀一点红，偷袭人家没把人家怎么样，他可能是中了暗器了。我晚上去杀一点红，我也没得好，让一点红用暗器打了我一下，我这是幸免于死，睡了半宿觉我又缓过来了。可是你家小姐现在她没缓过来，咱们得想办法救一救。
1: 好、哦、原来如此。
0: 高三全他昨日把宝剑要下来，就想用这把剑杀一点红，可是他没想到姑爷死的消息让姑娘知道了，姑娘是痛哭一场，悄悄地把这把剑拿去缠在腰中，离开此镇到外边找一点红报仇。他乔装改扮打扮个男生模样，恰巧遇着一点红了，他就暗中跟着想出其不意，结果对方性命，哪里成想两人武功相差甚远，没得手反遭其算。现在高三全赶紧按着自己的方法给女儿解毒，他有一些药方能够把毒不错，可是给女儿吃进去了根本不起作用。折折腾腾的这就到了过午，再一号脉，小姐那脉搏时有时无。花云龙把头转过去，眼泪淌下来，
1: 心想：二哥呀二哥呀，我对不起你啊，你和大哥都是为我死的，可是我没有护住我这位二嫂，说当初你还说让我娶这高姑娘，真要是生下孩子来是个小子的话，就先给你冯家继承你家香烟。我还琢磨那这是我二嫂，我能娶她吗？就算她嫁给别人我不能娶她，说你老冯家无后，以后我和我的未婚妻京三妹缔结良缘，我们真要是生下男孩，我过封给你冯家，让你冯家有继承的香烟。可是现在看冯小姐是难以救治，不行，只要有我花云龙三寸气在，我一定杀了那个一点红，夺来解药，救助高家姑娘。 花云龙

想到此处，沾沾眼泪，跟高三全告辞。现在高三全夫妻已经哭作一团，但是女儿还是没死呢，他们哭着哭着还得强忍悲声。这么说吧，虽说还没死，但是就是等死。花云龙跟他们告辞，他们也没有心思跟云龙说话。云龙离开高家，取路直接够奔石镇。云龙盘算，一点红受了箭伤，他在那个石镇他住的房间里边休息疗伤，估计着他还在那儿呢。我要把握时机，偷着下手将他杀掉。看样我们俩要明着斗，我还斗不过他。花云龙自打出事以来，第一次感觉到力不从心。你说花云龙怕过谁吗？就大师兄胡作非为，他也不窃据大师兄的鞭法和武功。师兄弟两个人斗了一年多呀，云龙占了上风。云龙又跟许多高人学了很多的绝技，现在在年轻人堆里边那是凤毛麟角。可是一想到这一点红，云龙就感觉到有些气馁。云龙一边想着，他就来到了镇子，找到店房，往里来，店家迎上来了。哎呦，客爷，您出去了，没看着您起来，我还以为您在屋休息，没去打扰您。啊，花云龙答应了两声，奔小跨院自己住的房间而来。这门也没锁着，里边他也没放什么贵重的东西。花云龙用手拉门，跨步入内，回首带门。啊，云龙也进来了，他脑子嗡的一声，就见屋内小凳上坐着一个人，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是一个穿着红衣漂亮的女人。这不是别人，正是活冤家死对头一点红。只见一点红坐在那里，显得是落落大方，高贵典雅。云龙想，这要不是亲眼见他杀了我的二哥，哪里想到他能够杀人，这真是一个不法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花云龙回到石镇好来电他住的房间，可是一进门他愣了。一点红蔡九霄落落大方高贵典雅的坐在屋中的小凳上，正挡着他呢。华云龙当时就感觉到这心血往上涌，那脑袋嗡的一下，仇人相见近在咫尺。一想到二哥死在这个女魔手下，云龙恨不得这就亮出宝剑和他一拼。可是现在云龙知道对方的武功只在自己之上，不在自己之下，真要是亮出剑来杀不了他，不单说报不了仇了，自己还得死在他手。现在就得想一个字儿，忍。花云龙也进了屋了，一点红慢慢站起来了。一点红打量花云龙，他心中也琢磨，这个年轻人也很不寻常啊。在一点红的想法当中，就许多男子，尤其是年轻的男子，要瞧着自己，立刻神态就不一样。有的呀是感觉到惊讶，有的呢嬉皮笑脸，要多瞧几眼，因为自己长得还是比较可以，就引人注目。可是这个年轻人呢，他瞧着自己那个眼神根本就没有喜欢那个意思。另外说这个人显得很有心事，在他那一双眼睛里边有一种忧郁的神态。一点红两眼不揉沙子，他很会观察人。但虽说他在打量着云龙，想着这些，可是他表面上并没有显露出来。他轻轻拱手，这位朋友，我打扰您了，望你恕罪。华云龙就按耐住自己这种仇恨，把声音尽量放得和缓一些。小姐，你到我这个屋中有什么事吗？不瞒你说，我昨夜也住在这个店房，我是住在上房的一个单间，因为我受了伤了，我抓些药正在疗伤，可不知道为的是什么，有一个人晚上潜入到我的屋中去行刺我。当时他已经进了我的屋门，我感到他手中有一把剑，可是我用暗器把他打伤了，他就逃出去了。据我所了解，这个店房里边住了我这么个练武术的，另外还有一个练武术的，那就是你呀。我知道你住在这个屋，我直言不讳地说，我是怀疑你昨天晚上去行刺我，那么刚才我就来到你的屋中，想看看你死了没死，因为你中了我的暗器，你必定是要倒在你的屋内。可是我进屋一看没有人，我又猜测你是中了暗器以后跑出去了，可能逃出这个镇子，倒闭在什么地方呢？我还正准备出去找一找，可是现在你回来了，就冲你这一回来，你没有昏倒，你没有死去，那就说明我的猜测是错了，那个刺客不是你。我还请你能够谅解我的鲁莽。华云龙的心都要蹦出来了， 就听了对方一句一句这么往下说，开始他就以为自己行刺，人家已经知道了，可说来说去他把自己否定了，还给我赔罪。花云龙脑门子就往外钻汗，心说这个丫头虽说年轻，但是她想事情非常缜密，我与她相斗，看来不单要斗勇，还得斗智。花云龙微微一笑，小姐，我怎敢行刺你啊，我们无仇无冤，我不会杀你的，你要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送客。花云龙往旁边那么一侧身，这就是撵他走。可是一点红他站那儿没动。请问朋友，你贵姓啊？
2: 我姓郭。
1: 啊，我姓蔡。按说这一点红他特古傲，不管他跟谁打交道，他也不报自己名字。说他报过一次姓名，那就是跟邓普邓春泽报的名。他为了让邓普把那两个小孩带到杭州去，他才报出了自己的名姓，说出来外号。可是现在他自己都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脱口就说出来了，我姓蔡。花云龙心想，我早就知道，我不但知道你姓蔡，我还知道你的来路。云龙点点头，哦，原来是蔡小姐。花云龙可没敢报自己的真名，因为他在邓普那里了解到，这个丫头有个大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杀，三清五老明清八义，而且后边还有两个年轻人的名字，其中一个就是我花云龙。说我报出名来，我死我不怕，可是我斗不过他，他把我杀死了，我怎么给我二哥，怎么给别人报仇啊？因此没说姓花，说姓郭。这个郭姓是花云龙的母姓，母亲姓郭。一点红显着对花云龙很感兴趣，哦，原来是郭兄。昆仑派郭师傅你们有关系吗？昆仑派掌门人姓郭。一点红就联系到这儿了。花云龙摇摇头，我知道郭师傅，可是我们没有关系啊。这一点红呢又七不挨八不靠的找话问了几句，花云龙都搪塞过去了，到最后也没有什么说的了。一点红莞尔的一笑，郭兄打扰了，告辞。花云龙想，你早就该走。云龙又往旁边侧侧身，把门闪开。一点红是轻移脚步挨着花云龙的身边儿。花云龙是往旁边这么一闪呢，他的左肩正对着这个门。一点红正往外走到门这儿，他站住了，回转身，目不转睛的他看着花云龙的两只眼睛，就这丫头那眼睛都毒啊，一看花云龙，花云龙就感觉到这不是眼睛，是两把刀子，能把人给戳透了。小姐还有什么事吗？原来花云龙身上有伤，就是中了一点红那种毒往出冒水的那种味道，现在都有点腐臭味儿。一点红闻到了，一点红看着花云龙，郭兄你受伤了吗？
2: 啊，我没受伤。
1: 哦，告辞了。一点红这才跨步出去， 刚才一点红就闻着那种味道，他就想到了，这是自己阴风刺血，要给谁打上，谁的那个毒药犯了，被打处腐烂，发出那么一种味道，就是这个味儿。但是一点红现在跟花云龙两个人面对面的谈唠了这么一会儿，他对花云龙的印象不是对于刺客的那种印象。再者说，花云龙在表面上显得这么镇静，一点红就想，真要是要杀自己的人，他能够这么镇静吗？若无其事吗？那不可能啊。这才打消了他的疑团，他出去了。他这出去了，云龙把门掩上，撩起衣服，把脸蒙上擦汗。云龙真有些后怕。云龙想，活这么大了，这是第一次怕人。这个一点红啊，武艺高强，而且颇有心计。你说我怎么能把他杀掉呢？我怎么能尽快的在他手里边搞来那种毒药暗器的解药救高小姐呢？可是云龙又一琢磨，泄气了。这次打高家来就是想弄来解药，还没等弄解药呢，让人家给堵了。人家把自己审了半天，差点暴露自己真正的身份。花云龙的确有些气馁，他出了自己的这个屋子，斜着眼往一点红休息的那个房间看，听不到动静，看不到人影。花云龙无计可施，打这个院子出来了，离开店房，他脑子就盘算着，怎么能杀一点红？怎么能弄来解药？我用什么方法杀他？哎呀，他到底能不能有解药？就这么思来想去，他就出了小镇。到了镇子边儿，他不由得一愣：啊，这是谁？就见道边壕沟之内有一个老太太。这老太太衣衫还很整齐，年岁不小了，有六七十岁，在那抽风呢。这抽羊角风啊，手脚连脸都抽动。花云龙赶紧往四下看，心想，这谁家的老太太怎么在这犯病了？花云龙往四下一看，附近没人呢。哎呀，这老太太是哪儿的？花云龙心肠好，一看这位老太太在这儿犯了病了，他就想赶紧把这老太太救治过来，把人送回家去。其实云龙他自己的事情他还办不妥当呢，可是他先帮这位老妇人。云龙伸手一抱他，可是这老太太那个手来回乱滑了。云龙是赶紧大杀身，一只手就抄到老太太这个脖子后边去了，另一只手一托她的腰：老人家，老人家，现在我来救你，我把你送回家，你们家在什么地方？哎呀，突然间这个老太太像钢钳一般的双手掐住了花云龙的脖子，就这一较劲，云龙是人事不知。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花云龙醒过来了。他睁眼一看，自己是绑在一个柱子上。再往四下看，他处于一个上厅之内，这个上厅挺宽大，房子举架也挺高，窗户全都支着，屋里边通亮，两边站着不少人，这都是这家的家将。当中的太师椅上坐着一位老太婆， 正是抽羊角风那个老太太。现在这老太太又换了一身衣服，这衣服衣料华贵，上边都是朵朵团花。老太太盘着腿坐在椅子上边，手中还擎着个铜杆的长烟袋，吧嗒吧嗒吧嗒正在那抽呢，满脸的得意之态。再瞧，在老太太的上垂手坐着一个人，这也是上年岁的，可是他这个长相非常奇特，貌若骷髅。华云龙一看他，肺脚气炸了，也就明白自己怎么被人给抓住了。原来这个老家伙不是别人，正是云龙本门大师兄，单掌托天骷髅叟乔渡乔云木。在乔渡旁边还坐着一个中年人，矬不伦敦的，满面红光，泪下带剑，书中交代这家的主人老太婆在年轻时候有个外号叫飞叉女妖，姓孙，她是孙氏。本来她跟乔渡并没有关系，可是她的儿子金睛海豹魏小川在前几年拜乔渡为师，乔渡也没时间教他，但是这个头先磕了，是这么一种关系。前几日乔渡被一点红把右手削去以后，他是苍茫逃窜，没好意思回长沙见孟焕，也不好到两军阵前见二王爷和野人雄，因为他掉了手了，他感觉到丢了面子，失了身份。再者说掉的是个右手，他右手使鞭，右手使剑，哪管掉左手呢，这右手还能对付，现在没了

助手，那就是严重的残废，灰心丧气。可是走来走去，他就走到这个地点，想到了魏小川住在这儿，他就赶到这儿来了。师徒一见面，魏小春大惊失色，哎呀，师傅手怎么掉一个？乔度开始还不想说，可是徒弟心疼他，老追问，这他才咬牙切齿地说出来一点红，是一个红衣女子把自己手给削掉了。但是师傅这便宜，说手掉了为什么还便宜？阮苏、阮洞书、于德、于耀梅，那都是江湖成名大剑客，大帅孟焕手下的红人，在一点红手下一个照面都走不过去，就死在他的剑下。雪山老怪朱远峰，那在绿林道上练武术的人群之内，是拔了尖盖了帽的武术大家，跟一点红一交手脑袋掉了。你说师傅光掉个手，这不便宜吗？但是师傅以后我也得想方设法杀掉这一点红，不然的话我就纵死也不能瞑目。魏小川一听，师傅您就在这养伤，您别看弟子我没什么大出息，但是十里八村州城府县我的朋友很多，咱们明着咱整不过他，在暗中来呀，明枪一躲，暗箭难防，他吃饭的时候咱给下点药，他睡觉的时候咱们给他点炷香，那不都能整死他吗？师傅您别上火，您就在这住着。就这样乔度暂时就住这儿了。可是乔度他住得不安心，时不时到这个村庄外边呢去走一走。魏小川家这地方是个大庄子，这儿离石镇和万福镇都不太远。乔度就发现花云龙在石镇，他赶紧找了徒弟一商量，他俩这商量怎么收拾花云龙，让徒弟的母亲飞叉女妖孙氏听到了。他一摆手，得了得了得了，你俩别合计了，把这事儿交给我，一会儿我就把他逮了。孙氏老奸巨猾，他算计到了花云龙这个年轻人是个热心肠的人，他这一装蒜抽羊角风，云龙一抱他，他把脖子掐住了。就这样将云龙是生擒活拿，捆绑在大柱之上。花云龙一瞧乔度，破口大骂，恶贼，师父没有你这么个徒弟，我们这个门派没有你这个畜生，你把师爷要死了，你还把师父的腿给打断了，我花云龙如果还能有三寸气在，我一定吃你的肉，扒你的皮，可就这样也不解我心头之恨。这几句话气得乔度脑瓜门子又发木。乔度早在娃娃浴的时候就让楚离、楚香秋一顿臭损给骂轰过去了，现在花云龙又这么一怒骂他，乔度真受不了了，他的心呼呼呼直忽悠。他徒弟魏小川一看，放肆，你还敢出口不逊辱骂我的恩师，来给我打。他们早都准备好了皮鞭子蘸凉水。乔度心想，花云龙花云龙，今天我就慢慢折腾死你，你不受师父的器重吗？你不在江湖上有好名头吗？现在就合了那句话了，好人无长寿，祸害活千年。我是缺德呀，可是我缺德，我岁数比你活得大，而且我还能活下去，今天我就要打死你啊！啪啪啪啪，两个家将抄起牛皮鞭子来，蘸一下凉水抽一下子，你一边我一边，把花云龙打得个皮开肉绽，身上的肉全都翻起来了。
开始花云龙还疼得咬着牙顺着嘴角往外淌血，可是打来打去把云龙打懵了，哪一鞭子下去只是感觉到邦当一下子，都感觉不出来疼，这是疼痛那股神经不灵敏。花云龙天旋地转被绑着，他却感觉到自己那个脚呼冲上边去了，脑袋呜冲底下来了，他心里明白落得乔杜手是有死无活了，与其这样白白遭罪，我不如让他给我来个痛快。想到这儿，花云龙仰面大笑，这一乐把乔杜乐糊涂了。小师弟，你死到临头还乐什么呢？姓乔的，我现在乐我能逃生啊，因为你毕竟不敢杀我，你只能这么打我折磨我，你怕杀了我以后师父要你的狗命。什么？来，用牛耳尖刀把他心给我抛出来，我要吃他的心扎。两边家将抄起牛耳尖刀就过来了，可是忽然间就听着上房门外有人说话，今天我不想杀人，你们速速将他绑绳解开。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从奶茶减糖、咖啡去冰到中药茶饮，这届年轻人万物皆可养生。有人说了，药食同源仿佛是刻在中国宝宝基因里的底层密码。在快节奏生活的当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年轻人的精神压力。2023年中国消费趋势报告指出，消费者的健康需求在不断变化，从被动养生到主动健康，从药食同源到及时养生，养房结合、轻快好省、科学组合，正在开启新派懒系健康新途径。关注中医养生的人越来越多，不同中药也在当代人的花式玩法之下出现了中药奶茶、中药咖啡、中药甜品。中药仿佛用另一种方式霸占了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学习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中医养生青年。前阵子

中药店酸梅汤爆火，一天卖出500袋的话题冲上热搜。杭州地区中医院1.34元一副的酸梅汤供不应求，网上订单挤爆了服务器，发声明说需要3天时间重新备货。有不少网友感叹了，没想到打败奶茶店的居然是中药店。酸梅汤其实呢是中医管理

中式更适合中国宝宝的夏日饮品。除了酸梅汤，中药材进入日常饮食也已经非常普遍了，无论是替代饮品还是甜食主食都有它的一席之地。咖啡是打工人的续命神器，但是咖啡撞上中药岂不是提神还养生吗？坐标广州的小伙伴分享了自己意外喝到的中药咖啡，街角隐藏的咖啡厅，推开门就是一股老式中药铺的感觉，仿佛下一秒就能抓药上秤，来一杯现磨手冲。菜单上龟苓膏拿铁、罗汉果美式、黑芝麻拿铁均在特色咖啡一列。网友表示，龟苓膏拿铁配青花双盖炖盅，咖啡凉茶结合，还真是别有一番广式风味，朋克养生，这不就拿捏了吗？还有百年老字号推出的同仁堂芝麻健康，拥有枸杞拿铁、益母草玫瑰拿铁、山楂陈皮美式等养生草本咖啡。先将中药熬好之后，制作成中药浆，再根据医师给的配比，把中药浆添加到咖啡里。老品牌做起了跨界，被网友笑称老宅门的创新。还有老北京人表示，这其实是我们的咖啡味中药。茶文化近两年也逐渐地进入到年轻人的生活当中，品茗之余也能享受独特的仪式感。坐标上海的小伙伴分享了自己常去的中药茶饮店，把中药和茶饮搭配起来，清爽解腻又健康。不同季节所用的药材不同，还会根据不同的身体状况推荐茶饮，既满足了年轻人爱喝茶的需求，又达到了健康养生的目的。人参黄精枸杞茶，补肾益精，润肺止咳，安神益智。姜辛比辛茶，养身驱寒。网友表示，看起来确实是比喝完啤酒泡枸杞，两杯可乐再挡身要靠谱一些。每一个碳水脑袋都无法拒绝刚出炉的面包香气，在减肥和美食之间，成年人的选择是都要。坐标杭州的小伙伴在 City Walk 时碰巧遇到了新开的中药面包店，老板出生中医世家，在感受到当代人的养生趋势之后，将中医药文化与烘焙结合，以药食同源的理念做成面包，主打的就是一个低脂低糖还养生。和面的时候加入当季适用的中药材，比如茯苓粉有祛湿健脾之效用，茼蒿有抗炎抗菌抗氧化的药用价值，有补益之效的杜仲叶适合温养时服用。网友表示，好黑暗，但是好想吃。甜食带来的快乐，多巴胺的分泌让我们更容易感受愉悦，但也同时带来了罪恶感。坐标广西的小伙伴分享了自己心中的混搭天花板，柳州中医院的中药奶茶与甜品真的是听到都震撼的所在。饱和奶茶添加了茯苓、芡实等药材，可以补脾益气、健脾宁心。姜桂奶茶则添加了生姜、肉桂、桑葚、益智仁，对应温养健脾、养肝护肾等功效。还有各式各样的甜品与吐司，如加了陈皮和大枣的陈皮纸杯，添加山药、茯苓、白芷、薏苡仁等中药的八珍虎皮卷儿，以桑葚覆盆子为主的桑葚蓝莓吐司等等，价位适中，应有尽有。除了以上的甜品，柳州中医院还推出了主食线，比如中药牛肉面之元气满满牛肉面。面和肉与普通牛肉面无甚区别，但是汤里呢带着淡淡的药香味儿，不冲还好闻，喝起来口感浓郁。麻辣烫是一个人的火锅，深夜食堂怎么少得了这份嗨辣夜宵呢？坐标广东的小伙伴在社交平台记录了自己的新发明中药麻辣烫，在制作的时候以中药高汤代替白水，煮沸后下入各类食材，出锅前淋上喜欢的麻酱，一份鲜香又健康的自制中药麻辣烫就搞定了，可谓真手艺人。甚至网友都在帖子下催单量产，督促进度。新香料本来就是药食同源，加入中草药熬制的高汤，滋补功效加倍，这么一大碗下肚，满足味蕾的同时也达

到养生功效。对于潮湿闷热的南方来说，寒湿之气随着汗液排出，整个人都更加的神清气爽了。根据 Z 世代营养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年轻人成为当下养生消费的主力军，其中呢，18到35岁的年轻消费人群占比高达了83.7%，药食同源加上滋补类成为了新生代消费的首选。大家逐渐意识到身体健康大于一切，也更加坚定日常饮食对维持健康的长久效益。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关注健康的同时，也不要忽略，虽然药食同源很适合中国宝宝，但不是所有药材都适合进入日常饮食。在饮食多样化的当下，自己无法辨别的时候，更需要到正规的餐厅药店来购买。当然，健康的关键更在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能过多的依赖外界因素。中医药养生虽好，却不是健康的唯一哦。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压垮年轻父母的几座新大山，以及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中医养生青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啊，在现在我们采用的是24小时的计时方式，一天分为24个小时。但是在中国古代呢，我们是以时辰来计年的，一天有12个时辰，一个时辰呢，相当于现在的2个小时左右。那么按照中医的方法啊，在养生方面都是以时辰来进行划分的。那中医的12个时辰当中，老年人应该如何适时的养生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话题。作为中老年朋友们，一天24个小时怎样度过才是最健康的呢？首先，卯时要起床排便。卯时啊，就是早晨的5点到7点，这个时候太阳冉冉升起，建议老年朋友们在这个时间啊要起床了。起床之后呢，可以先喝一杯温开水，这个时候呢大肠经当令，应该是排下早便。第二个时辰呢是辰时，我们该吃早餐了。辰时啊，就是早晨的7点到9点之间，这个时候就是辰时，又叫做食时，食物的食，是最适合人们用早餐的时间。在这个时候进食吃早餐，有助于我们调理胃经。早餐呢是开启人体正常工作的第一环节，如果早餐吃不好的话，不仅会扰乱了消化系统的生物节奏，长期呢还会影响生理机能和健康。第三个时辰是巳时，我们要出去走走了。巳时就是早晨的9点到中午11点之间，是人体精神最为振奋，体力也最为强健的时候，也是人一天当中的第一个黄金时间。这个时候上班族的工作效率是最高的，学生的记忆力也是最强的，老年朋友的锻炼身体呀，也是体力最充沛的。这段时间当中太阳相对还不是很猛烈，想外出活动的老年朋友呢，可以选在这个时间。但是要注意的是啊，外出活动的时候要尽量的避开阳光直射的地方，寻找阴凉的地方。下一个时辰是午时，也就是午饭和睡觉。这个时间指的是中午11点到1点之间，这个时候是心经当令，人如在午时能睡上片刻，对养心是大有好处的，可以使下午乃至整个晚上面色红润，精力充沛。一年四季都需要午休，但是每次睡的时间呢不宜过长，半个小时左右，不要超过1个小时，最好能躺下来，千万不要趴着睡。根据调查呢，很多老寿险啊都有保持午后小睡的养生经验。接下来这个时辰是未时，我们需要补充水分了。下午的1点钟到3点钟之间，此时是小肠经当令，当食物当中的营养进入到血液循环之后，会使血液的浓度

忽然间增高，所以在这个时候应该及时的补充水分，比如说喝杯凉白开或者是喝杯清茶，稀释一下血液的浓度，就可以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申时是下午的3点到5点之间，这个时候适于锻炼身体，此时当令的是膀胱经。现在的医学证实啊，下午4点钟左右人体的新陈代谢率是最高的，运动能力也达到了高峰，此时的锻炼身体呢是不易受伤的。如果这个时候特别犯困，那就是阳虚的表现。如果想晒晒太阳的老年人呢，可以选择这段时间在家里的阳台感受一下阳光，或者到附近的公园去散散步，甚至呢去游泳，或者是做一点其他的低强度的运动也是比较合适的。下面是酉时，酉时呢是下午的5点到7点之间，适合大家休息和准备吃晚饭了。这个时候日落而息，老年人也应该回家休息吃个晚饭了。晚饭呢不适宜吃得太饱了，但是要保证食物种类的多样性，要多吃点新鲜的蔬菜，补充一些维生素，还可以疏通肠道，调理肾经。晚上的7点到9点之间是虚时，虚时是适合吃饱饭之后散散步的，这个时候啊是心包经当令，宜散步纳凉。晚饭过后先休息半个小时，然后呢到小区的公园里头散散步，对于消化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我们不建议大家做剧烈的运动。亥时是晚上的9点到11点之间，适合休息和入睡，此时当值的是三焦经。三焦呢是具有通行诸气、畅通百脉的作用，人在这个时候睡眠，百脉和脏腑可以得到很好的休养，对于身体的健康是十分有益的。我们做好了梳洗工作之后，就可以泡泡脚准备上床睡觉了。这段时间啊，人体呼吸开始减慢，体温呢也逐渐的下降，阳气微弱。另外子时、丑时和寅时是睡眠的时间，也就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1点之间。子时体内是以副交感神经兴奋为主，体温下降，呼吸和心率以及脉搏都会减慢，肾上腺素的水平也降低，外周血管扩张，内脏各器官的功能也在下降，但是大脑褪黑素含量开始增高了，从而呢就会诱导人体进入睡眠放松的状态，也就是说此时人体较为虚弱，最宜休息，同时呢睡眠质量也比较高，最能够解乏。凌晨的1点到3点之间啊，丑时的肝经当值，此时呢阳气比胆经当值之时还要强盛一些，通过睡眠可以让肝血得到休养，使肝脏主疏泄、主藏血功能得到正常的发挥。丑时阳气虽然生发起来，但是一定要有所收敛、有所控制，养好肝血。凌晨的3点到5点之间呢是寅时，是肺经当令，肺为焦脏，所以呢寅时要好好的休息，深度睡眠，养精蓄锐，尽量不要在此时运动，身体的各个器官由于此时开始由静转动，对血气的需求量呢也大量的增加，所以说心脏病患者可以因气血供需的量的增加而加重心脏的负担，如果不注意休息的话，或者是晨间运动过早，或者是起床太猛，那就有可能此时是病情加重了。好，介绍了相关知识之后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个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中老年朋友是中国庞大养生队伍当中的主力军，也是养生谣言瞄准的重点对象。于是啊，有人就抱着一个信念，只要对自己够狠，衰老就追不上他们，猛灌水，狂走路，口服液吃了一瓶又一瓶。殊不知呢，在医生眼里头，某些养生保健可能是在养病。这时段呢，东方就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这第一呢，就是吃保健品。平时省吃俭用的老年朋友们，买起保健品来，那却是一掷千金。变相推销保健品的花招也是频繁的出现，打着专家讲座的幌子，施以小恩小惠赠送礼品。很多老年朋友呢就被忽悠了，然后就深信不疑。其实正常合理均衡的饮食啊，就能给我们的身体提供充足的营养了。这方面大家要关注的是平衡膳食的宝塔建议，每天每个人应该怎么吃。我们应该吃250克到400克的谷物，300克到500克的蔬菜，200克到400克的水果，125克到225克的鱼、禽、肉和蛋等动物性食物，以及300克的鲜牛奶，或者是相当于干豆3到50克的大豆及其制品。我们还要注重荤素搭配，更好的来保证微量元素的摄入。这种混合的膳食呢，是有助于饭后的血糖的控制。下一个要点是注重精细搭配。精细搭配着吃啊，可以增加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还有利于降低餐后的血糖。最后呢，就是色彩搭配了。色彩搭配啊，建议大家每天的蔬菜里面至少有一半是深颜色的蔬菜。五颜六色的食物不仅能够增加食欲，也能够提供多样的营养。下面我们再来说说走路。我得更新一下今天的步数了。你今天的步数有没有过万呢？大家会发现朋友圈里晒步数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很多人是以这个步数为锻炼目标的，甚至还有些人啊，日行几万步，为的就是拼一个运动的排名。大家要知道，我们可以在下午的四五点钟或者是晚饭之后半小时走路，选择一些松软平旷的场地，穿着软底儿又弹性的运动鞋。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呀，每天6000步左右就能达到一定的速度了，也能够达到一定的运动效果。但是大家要知道，步速啊是因人而异的。有一定运动能力的老年朋友呢，可以选择中速，也就是1分钟90到120步，或者稍微快一点，每分钟呢120步到140步之间。每次运动的时间是30到40分钟，这样的话可以增进强化心肺的功能。患有冠心病、高血压和呼吸系统疾病的老年朋友，每天的时间呢是60到90为宜，我指的是每分钟的步数啊。那每次呢时间就不要太长了，是20到30分钟。当然了，走路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要掌握正确的姿势。一，要挺胸抬头，微微的收腹，双脚平行。第二呢，双手微微的握拳，手肘弯曲大概是90度，手臂前后摆动。最后呢，就是足先着地，然后再过渡到脚掌上去。

接下来我们跟您说一说泡脚。睡前倒上一盆冒着蒸汽的热水，把脚缓缓地伸进水里头，屏气凝神地按住双膝，欣赏着自己被烫得通红的双脚。殊不知盲目的追求烫也是可能伤身的，一坐就是一集电视剧，泡到头发晕脚发紫，这可不行。关于泡脚的养生要点呢，是晚上泡脚确实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消除腿脚肿胀酸胀不适这些疲劳症状，还能够改善睡眠。但是您要注意水温在40摄氏度左右，水温太高了不仅呢会刺激心脑血管，还容易破坏足部皮肤表面的皮脂膜，让角质层干燥甚至是皲裂。水温一般是40摄氏度左右是最合适的，脚上如果长茧的朋友呢，水温可以稍微的高一点，时间也不要太长，泡20到25分钟就行了，按电视剧来算也就半集。泡脚的时间太长容易增加心脏的负担，一般泡20到25分钟是合适的。如果出现了胸闷头晕，就要立即停止泡脚了。泡脚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哈，将水要完全的淹没了脚背，最好的选用比较深一点的木头桶，更容易保温。泡脚的同时呢，还可以去按摩一下足底的涌泉穴，然后起到调理脏腑疏通经络的作用。我们再来说说喝茶。读书看报的间隙端

拎起茶杯咂摸上几口啊，这是很多老年朋友的一大瘾。但是爱喝茶可不等于会喝茶呀，方法呢不对，也只能给养生帮倒忙。坚持喝茶不仅是有助于降脂和降压，还能够降低冠心病的死亡率。那么要喝茶的时候您选对了吗？我们首先要根据不同的季节选择茶叶。春季适合喝花茶，比如说茉莉、桂花等等，利于散发体内的寒气，令人神清气爽。夏季的时候呢，适合喝一些性寒凉的绿茶、白茶，能去火，生津止渴。到了秋天要喝乌龙茶，不寒不热，还有助于清除体内的余热和解秋燥。到了冬天的时候啊，喝一些性温热的黑茶和红茶，暖身又抗寒。但是有四类朋友是不适合喝茶的，第一个是失眠的朋友，第二个是心律失常的朋友，第三个呢是胃溃疡的朋友，最后一类就是孕妇了。长期喝茶对人体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呢最好还是以淡茶为主，建议150毫升的水啊，有三克茶叶就可以了，不要太浓。另外我们再说说吃粗粮，吃多了精的大米和白面、大鱼和大肉，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回归吃粗粮了。但是一些朋友以为吃粗粮多多益善，一日三餐只吃粗粮，结果呢经常是腹胀反酸，甚至是营养不良。增加粗粮的摄入啊，对于预防二型糖尿病，还有呢就是心血管疾病、癌症和肥胖都有潜在的益处。那么首选的粗粮是什么呢？就是燕麦和薯类。燕麦当中含有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降血脂的效果非常好，而薯类呢具有降低大便干硬、排便困难发生率的作用。摄入量啊推荐是150克左右。我们推荐老年朋友们每天吃150克左右的粗粮，考虑到呢老年人消化功能在减退，所以说建议将谷物啊磨成粉然后再吃。另外咱们也要注意一下粗粮和咱们的主食总量的搭配，我们可以在做主食的时候混入一点粗粮，比如说蒸米饭的时候您加点小米、糙米、绿豆或者是红豆，煮白米粥的时候呢可以加一把燕麦，磨豆浆的时候加一把紫米等等。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辽宁省情况反馈会在沈阳召开，督察组组长蔡明照通报督察报告，许昆林做表态发言，王新伟主持会议，周波出席。
2: 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5次会议。
1: 我省精心组织系列活动，迎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天我们去全国河蟹核心产区盘锦，感受丰收的喜悦。
2: 抚顺清源通过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拉长黄金产业。

0: 链条，提升附加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辽宁省情况反馈会在沈阳召开，督察组组长蔡明照通报督察报告，省委书记许昆林做表态发言，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全力以赴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推动美丽辽宁建设迈上新台阶。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周波、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督察组副组长徐碧九及督察组有关人员出席。
0: 许昆林表示，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对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行全面体检，充分体现出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务实的工作作风。督察报告既肯定进展成效，又指出存在的短板和不足，客观全面、实事求是、切中要害，提出的整改意见和要求务实中肯，靶向清晰，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一定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抓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谋划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向党中央和全省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1: 徐昆林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动真碰硬，全面抓好整改任务落实，认真制定方案，严格对照督察反馈意见，建立问题台账和任务清单，明确整改目标措施完成实现，做到精准到位，见人见事，不留死角。狠抓问题整改，坚持分类施策，严格考核验收，确保整改彻底到位，举一反三，深挖问题共性，抓好建章立制，防止同类问题再次发生，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扛牢整改责任，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各市切实履行属地责任，项目化、清单化推进整改工作，强化跟踪问效，对督察发现的失职失责问题进一步深入调查，厘清责任，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对整改落实不到位、进度明显迟缓的及时约谈提醒，对敷衍应付、弄虚作假的严肃追责问责，确保问题不解决不放过，整改不彻底不放过。
0: 徐昆林强调，要以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着力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加快建设美丽辽宁，高标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源头管控系统治理，实施空气质量提升行动，强化河流流域渤海辽宁段综合治理，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努力让辽宁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高水平打好生态修复保卫战，深入实施三北工程重大战略，坚决打好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科学推进矿坑综合治理，加强绿色矿山建设，不断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开展国土绿化，严守生态保护红线，高质量打好低碳转型持久战，持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积极培育壮大绿色产业，建立完善新型能源体系，加快清洁能源强省建设，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完善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大力弘扬绿色生态文化，切实解决好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不断提高群众的生态获得感。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和省府示范区设分会场，有关省级领导同志、省直相关部门和各市省府示范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本台记者陈启航、何东泽报道。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委托，省人大常委

0: 委会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关于辽宁省地下水管理条例草案、辽宁省防沙治沙条例修正草案、辽宁省大火防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修正草案、辽宁省科技创新条例修正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社区的市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和决定审查情况的汇报，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关于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说明。
1: 会议听取了省政府关于辽宁省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草案、辽宁材料实验室创新发展促进条例草案。

0: 件大事。我在处理这些案件的过程当中，每每把老百姓的纠纷处理解决了，特别通过调解方式解决了，我觉得心情也特别舒畅高兴。
1: 何文辉先后获评全国法院办案标兵、人民法庭工作先进个人、全国模范法官等荣誉称号。明年老何就要退休了，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站好最后一班岗，把年轻人带出来，让流动法庭守护好辖区百姓。
2: 本台记者刘毅颖、金永汉报道，省妇联指导各地推动公安警务资源与妇联维权阵地深度融合，打造家门口一体化维权平台。在鞍山市千山区汤泉枫桥女警中队联动区妇联，把调解点位延伸到小区里、集市上。
1: 午休过后，汤泉枫桥女警中队负责人赵家荣和鞍山市千山区妇联工作人员来到汤岗子街道孟家村村民刘芳家进行回访。不久前，刘芳夫妻俩因日常琐事产生矛盾，了解情况后，汤泉枫桥女警中队与区妇联上门与夫妻两人谈心沟通，化解家庭纠纷。
3: 他们来了就给我讲了一些的道理，其实我也懂得了他们说的这些那个肺腑之言，咱们家里的氛围也可好了。
1: 千山区警妇联动协作，在辖区人口最密集的全兴小区广场，结合社会热点典型家庭案例，开展维权普法主题宣传。鞍山市公安局千山分局汤岗子派出所副所长赵家荣：
4: 我们与妇联的同志一起宣传我们省妇联推动出台的辽宁省反家庭暴力条例，我们女警中队呢推出这3+5+N 的闭环工作法，把这个被动出警转换为主动预防。
2: 如今辖区群众遇上家庭矛盾和烦心事，有了多重解忧渠道，大家不仅可以去警务室专门设立的暖心谈心角，还可以到调解室接受专业化的纠纷调解服务。鞍山市千山区妇联权益部部长丛春晓：
5: 听听妇女们的需求，帮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上面的难题，我们跟女警中队能够实现信息互通、线索共享、共同上门，双方互补的去解决妇女儿童的权益。
2: 目前这套高效的工作模式正在全省推广落地，各地持续推进县乡两级派出所综治中心设立警妇联合家事调解窗口，真正实现妇女群众维权进一扇门办全部事。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早间最低气温沈阳、抚顺、铁岭、阜新5到9摄氏度，其他地区10到17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5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晴，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池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7: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佳玉。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十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20前后转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5度，盖州27到14度，大石桥28到12度，鲅鱼圈28到12度。再来关注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的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20前后转南风5到6级。

重新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20前后转南风三到四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5度，盖州27到14度，大石桥28到12度，鲅鱼圈28到12度。再来关注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的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20前后转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

0: 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千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2: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1: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3: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1: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4: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1: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5: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6: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7: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实

0: 续注入确定性。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宁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 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

0: 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1: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2: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3: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2: 对，付了30%。
1: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2: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算出来了。
1: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4: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5: 今天正在安排。
1: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2: 我们这个出口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8: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7: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9: 女子第一在追逐赛会纪录，
10: 碰了碰，
9: 来到终点。
8: 女子迪
7: 游泳赛场，小将女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9: 小胖要穿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7: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6: 本台消息，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6: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0: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6: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0: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6: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6: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 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10: 试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7: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11: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7: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12: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忠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蓝天、碧水、技术、数学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8: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佳玉。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

0: 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20前后转南风3到4。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
1: 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李红利主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市政协14届23次常委会会议议程，11位政协常委委员围绕健全新党的支持市政协履行职能，为市政协开展各项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共同为营口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李红利要求，全市政协系统要深化思想引领，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深刻领会我市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地级市的战略部署，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上来。要持续开展精准调研、深度履职、务实建言资政，强化民主监督，把营商环境建设作为监督重点，常态化开展专项监督、跟踪监督。要擦亮政协协商履职品牌，不断丰富政协人辽营口活动载体，主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以务实过硬的履职作风、精准高效的履职成效服务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地级市建设。李红利还就做好市政协15届一次会议各项筹备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市领导李进辉、张立军、金大鹏、马荣芳、戴平、张立杰、赵英姿、左帅、张雪亮参加会议。
2: 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石虎虎主题系列。
3: 我们紧扣全市某定一个总目标，聚集七大任务，实现8大愿景的工作安排，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到2030年经济总量突破600亿，港口吞吐量达到2.85亿吨，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3%，明确打造全国性现代物流枢纽经济高地、东北先进绿色制造高地、环渤海文体旅康融合先行区、辽宁省港产澄海融合先行区的发展定位。
2: 十五五开局之年，鲅鱼圈区聚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做强钢铁、精深加工、食品饮品等4大传统优势产业集群，力争2030年4大集群产值达到750亿元，培育清洁能源、海洋经济、低空经济等新兴未来产业，促进1、2、3产深度融合，加快重大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夯实产业硬支撑。同时深耕港产澄海融合发展，构建一带一湾两港海洋开发保护格局，做强海洋渔业、海工装备、滨海文旅等产业，推进海岸带与蓝色海湾生态修复，探索前港中区后城海域协同模式，实现港强产兴、城美海蓝共生共荣。鲅鱼圈区工信局局长朱永贺：
4: 支持企业实施技改项目，通过制改速转、设备更新等方式优化生产工艺和流程，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产量，实现产值提升，紧盯小深规企业培育工作，争取尽快指导企业深规入统，坚持把新建项目作为拉动经济增量的重要支撑，持续强化要素保障和企业帮扶工作，推动项目尽早投产，实现产值增量。
2: 鲅鱼圈区积极放大对外开放优势，立足营口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核心承载区，深度融入东北海陆大通道、中俄盟经济走廊建设，用好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政策，拓宽跨境运输、跨境电商、海外仓业务，把通道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鲅鱼圈区发改局局长王林：
5: 坚持港产澄海融合发展

0: 这条主线，做强临港优势产业，以鞍钢二期、北港高科技、富宏现实玉米等项目为依托，持续做强钢铁精深加工、食品饮品、高端装备制造、特色材料四个传统产业集群演练补练。
1: 鲅鱼圈区还用心增进民生福祉，实施城市更新，推动教育医疗提质，健全一老一小服务，拓宽就业增收渠道，做强品牌赛事，持续改善生态环境，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渔船升级改造，织密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实现高质量。
2: 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党支部书记、执行校长张好。
3: 南开分校秉持发现天生不同，成就与众不同，让每个孩子都能够迎来属于自己的光，让每一朵花虽然花期不同，但是早晚都会迎来盛放。
2: 27年的坚守一线，让张好锻造出扎实过硬的专业素养。近年来，学校陆续迎来了一批又一批青年教师，张好亲身践行传帮带精神，通过听课评课、集体教研、师徒结对等方式，手把手帮助青年教师夯实教学功底，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日复一日两点一线的工作轨迹，每天近10个小时与学生教师的朝夕相处，让他成为了师生心中最亲近最信赖的暖心大家长。善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学生贾若涵：
4: 我们的校长十分关心我们每一位同学，下雨天总会在校门口守护大家，我们取得进步时还会准备小礼物鼓励我们，在校园里我们总能感受到温暖的关怀。
2: 站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教师王子夫：
5: 在教学上，我们的张好校长能够认真深耕，重视课堂质量，事事以身作则，而且呀，他还非常注重教研活动，为全校的教师做了榜样。在生活中，他十分体谅老师们的辛苦，常常给予关心和鼓励，尤其注重对年轻教师的培养，使年轻教师能够迅速成长成为骨干教师。他是一位既有担当又很暖心的人。
2: 谈及从教之路，张好始终坚信教育没有捷径，唯有坚守与热爱。在即将召开的营口市党代会上，张好将立足基础教育一线，聚焦学生成长、教师发展、校园建设等领域履职建言。市党代表、站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党支部书记、执行校长张好：
3: 我希望在社会上有更多的能适合青少年活动的场所，让孩子们在亲子活动、在社会上也能够锻炼身体、向阳生长。同时呢，希望咱们营口能有更多的适合小学生去上行走的思政课这样的场馆，让孩子们对思政可触可感。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市法制副校长专题培训班开班。9月11号，由市委政法委、市观工委、市教育局主办、市检察院承办的营口市法制副校长专题培训班开班。培训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宣传教育法》和《中小学法制副校长高效履职方法与路径》开展专题辅导，旨在深入学习贯彻法制宣传教育法，推动新时代校园普法工作走深走实，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授课过程中，专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宣传教育法》的立法背景和核心要义为切入点，对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及青少年法治教育专章规定进行了深入解读。讲座坚持以案释法，聚焦社会关注热点，将枯燥的法律条文转化为鲜活的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校园欺凌的识别与应对、网络沉迷的法律风险、毒品防范等关键内容。同时，课程专门讲解法治宣讲方法技巧，助力法治副校长们讲好法治一堂课。市观工委副主任任丽梅：
6: 通过这次培训，让大家知道法治副校长不是挂个名、发个聘书就了事，关键是要真正沉下去干起来。下一步，我们将建立健全法治副校长履职考核和激励保障机制，定期组织业务培训和经验交流，推动法治副校长从有名向有为。

0: 转变，让每一名法治副校长都能成为孩子们身边信得过、靠得住的法治引路人。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2026年敬老月活动正式启动。
2: 9月16号，我市启动2026公益照片发放，关爱老年人守护养老钱防诈骗宣传，巾帼助老、关心关爱帮扶、集体生日会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敬老爱老助老活动，不断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和养老保障科科长杨东：
3: 希望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进一步唤起全社会对老年群体的关注，既要保障老年人物质生活，也要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让老年人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4: 本台记者报道，9月15号，民进营口市委员会、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举办迎中秋群众文化艺术展演，评剧联唱展现传统戏曲魅力，朝鲜族风情舞蹈《大海丰收》洋溢着收获的喜悦，歌伴舞唱《支山歌》给党听，深情表达爱党爱国情怀，模特秀《江山》展

0: 九一八事变后，葫芦岛地区先后有多支义勇军，约2.5万人，活动于群山，抢夺物资，伏击日伪军。辽西抗日义勇军是东北最早奋起武装抗日的先驱之一。1932年1月，日军占领锦州后，分兵讨伐辽西抗日武装。1月6号，日军骑兵第27联队200余人，在连队长古贺传太郎率领下，进占锦西县城，经葫芦岛市连山区冈屯镇。锦西公安局长苑凤台执行黄显生命令，组织南票冈窑岭地区的刘存启、刘春山、张恩远等绿林好汉联合民团抗日。1月8号晚，各路队伍集结3000余人，依托山地村落，只等日军出城。1月9号，古贺传太郎率80余人分南北两路向城西扫荡。西武惠民团数百人在上坡子村伏击南路骑兵，刘纯启等部1000余人在龙王庙西山包围北路步兵排，击毙排长石野等10余人。另一路在县城东前搭屯东岭全歼日军输送队30人。古贺回援，途经西园子北土坎子时，被刘纯启部12人伏击，身中2枪。战斗历经5小时，击毙古贺以下49名，重伤22名，缴获大批武器，义勇军收复冈家屯县城。日本朝野哀叹，这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胡玉海：
1: 据不完全的统计，从918事变到1932年末，义勇军攻克的县城就多达40余座次，同时还对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城市发起进攻，并焚烧了沈阳、哈尔滨的飞机场。仅1932年一年内，辽吉的义勇军就袭击城镇30余次。义勇军的英勇抵抗使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伤亡。
0: 锦西大捷只是辽西义勇军抗战的一个缩影。下午家子村位于冈窑岭镇，地势隐蔽，群众基础深厚，义勇军设秘密联络点，村民送粮送情报，青年参军。1935年上半年，村民配合义勇军用土炮击中一架低空飞行的日本侦察机，迫降山梁，飞行员被俘，飞机被缴获。日军恼羞成怒，决定报复。1935年11月16号凌晨，日军守备队包围下午家子村，驱赶青壮年到西河套，逼问义勇军下落，全村无人开口。长篇小说《热血群英》作者崔志民：
2: 冈窑岭和下午家子是义勇军的重要根据地，日本人在扫荡时把下午家村的江卓洲、杨树珍、张晨扣押了，想从他们嘴里知道义勇军的下落，三个人至死不说。日本人在屠杀下午家村的时候，又把他们带到现场，用刺刀逼迫他们，让他们说出谁是义勇军，三个人宁死不从，最后被人杀害了。面对敌人的机枪，下午家村的老百姓没有一个贪生怕死，他们用血肉之躯保护了义勇军。
0: 下午家子村378位死难同胞用生命捍卫了民族气节，辽西义勇军的抗争最终汇聚成一个民族的精神符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3: 这个辽西的这个抗日义勇军的这个英勇的对日作战、英勇顽强的这些精神，可以说在全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也对我们《义勇军进行曲》这首国歌歌曲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任何的一首有生命力的、有影响力的、深入一个民族人心的这么一首歌曲，它都是。

0: 源于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生活的基础、实践的基础。那么我们辽西这个抗日义勇军的这种英勇顽强的这种斗争事迹，对当时义勇军的词曲的作者给了他们很大的震撼和感动，所以说他们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之上把他这个义勇军进行曲创作出来。
1: 战斗在葫芦岛的义勇军，每一支枪和每一次冲锋背后都有百姓的支撑。夏吴家子378位死难同胞用生命证明，万众一心是百姓与战士用血肉铸成的誓言。田汉写下我们万众一心，聂耳谱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他们创作的正是辽西大地上人民与战士共同谱写的壮歌。本期节目由葫芦岛市南票区融媒体中心、南票区委宣传部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眼下养娃的难度越来越高了，和几十年前的散养放养式育儿不同，年轻一代的父母在养娃上可谓是小心翼翼，谨小慎微，一丝不苟。当温饱不再是问题，养出一个高质量人类就成了全新的育儿目标，于是视力、整牙、身高和鼻炎俨然成为压倒父母的四座大山。比工资涨得更快的是养娃的成本，而父母付出的不仅仅是金钱，更是时间、精力，还有那些无处安放的焦虑。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压垮年轻父母的几座大山。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如果你曾在放学时路过学校门口，你就会发现现在戴眼镜的孩子越来越多了。国家卫健委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2.7%， 也就是说平均每两个孩子就有一个近视。近视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上学之后课业负担重，用眼需求增多，户外活动的时间呢却大幅减少，即使很少使用电子产品也会给眼睛带来巨大的压力。除了环境之外，遗传因素也是尤为重要，如果父母都是近视，孩子的预防近视之路必定更加困难重重。为了让孩子远离眼镜，父母从孩子出生起就要使出浑身解数，电视不能看，手机平板别想碰，户外时间要保证，更别提因为一个小小的动画片而爆发的无数次家庭战争。更痛苦的是，即使这样也不能完全避免近视的发生。当孩子说自己上课看不清楚黑板，对父母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毕竟除了手术之外，没有任何手段能够矫正近视，无论付出多大的努力，也只能延缓加深的速度。为了这一点小小的希望，父母也愿意付出颇多。每半年做一次视力检查和眼轴测量，粗略的估计大约每年500元。如果选择佩戴 OK 镜，也就是角膜塑形镜的话，每副大约10000元左右，每一年到一年半需要更换一次。如果选择佩戴近视离焦镜，也要动辄几千元，还需要每半年到一年。

前评估是否患境。可以有效延缓近视发展的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每个月大概200元。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产品偏方，比如补光仪、明目贴、中药热敷等等。父母往往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试个遍，这么一算，如果孩子小小年纪就近视，十几年轻轻松松花出一台车，可谓是名副其实的一座大山。俗话说金眼银牙，父母在孩子的牙上花费的心力绝不比眼睛要少。由于长期以来生存环境饮食习惯的影响，中国人更容易出现牙裂不齐等常见的牙齿问题，再加上有的孩子喜欢咬手指、舔牙齿，都可能加重牙齿畸形。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正畸专业委员会的调查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的错颌畸形患病率为67.82%，其中呢，6到11岁为牙齿问题的高发期，患病率为71.21%。而社交平台上铺天盖地的关于深复合、地包天等内容的分享反馈，更加剧了父母对于孩子容貌的焦虑。为了让孩子拥有完美的牙齿和脸型，赢在起跑线上，整牙也开始从娃娃抓起。越来越多的父母带着孩子涌入口腔科，带上矫正器，其中甚至不乏3、4岁的宝宝。口腔正畸往往花费高昂，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父母为孩子选择的矫正器主要是传统固定矫正器和无托槽隐性矫正器，费用从2万元到6万元不等。在父母看来，只要能换来一口好牙，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然而网络上渲染的整牙的好处背后，是甚少与人言说的整牙之苦。每次复诊后的牙齿酸痛、金属托槽磨损出的口腔溃疡、加倍困难的口腔清洁等等，每一样都让成年人痛不欲生，更不用说是7、8岁的孩子了。一个网上流传一时的热梗是，遇见1米8几的先别着急要微信，因为他可能只有小天才电话手表。虽然有些扎心，却也点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现在的孩子一代更比一代高，但这反而更加重了父母们的身高焦虑。别人的孩子都那么高，我的孩子更不能矮人一截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查了10000多名儿童家长对于孩子的期望身高，81.05%的男童家长期望孩子身高达到175到184.9厘米，85.38%的女童家长希望孩子身高达到160到169.9厘米，都远远的高于平均身高水平。在传统的社会观念里，身高不仅影响着未来的职场竞争力、受欢迎程度，还关系到择偶、下一代基因等一系列的问题。于是当代父母不仅积成绩，还要积身高。打开社交媒体搜索追高，哎，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长高经验。除了常见的营养、运动、睡眠，还有层出不穷的保健品和训练课程，甚至细致到每日食谱和运动计划。如果这些都收效甚微，就会有父母选择最后的希望——生长激素。生长激素俗称增高针，是临床上用于治疗矮小症的处方药，主要有粉针剂型、水针剂型、长效剂型三种，价格也依次上升。如果使用长效剂型，一年的花费可以高达10几万。胖了可以减肥，五官可以微调，唯独身高，一旦骨骺线闭合停止生长，神仙来了也没招。也因此，父母更愿意花大价钱在还来得及的时候给孩子一个长得更高的机会。其实呢，遗传是身高最主要的影响因素，甚至起到了决定作用，后天的所有努力都只能是锦上添花。在育儿这场艰苦卓绝的跋涉当中，或许父母很快会意识到自己的孩子牙齿怎样、身高几何、容不容易近视、敏感还是皮实，极大概率取决于有没有抽中这张基因彩票。换句话说，身上背着几座大山是一个完全靠运气的随机事件。精细化育儿固然是好事儿，但是也没有必要过于焦虑。尊重科学，尊重成长的自然规律，引导孩子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就足够了。

下对完美孩子的想象，也是放下对自己的苛责，给双方都松松绑。父母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并不是1.8米的完美身高或者整整齐齐的标准牙齿，而是足够的、充分的、无尽的爱。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从奶茶减糖、咖啡去冰到中药茶饮，这些年轻人万物皆可养生。有人说了，药食同源仿佛是刻在中国宝宝基因里的底层密码。在快节奏生活的当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年轻人的精神压力。2023年中国消费趋势报告指出，消费者的

健康需求在不断变化，从被动养生到主动健康，从药食同源到及时养生，养房结合，轻快好省，科学组合，正在开启新派懒系健康新途径。关注中医养生的人越来越多，不同中药也在当代人的花式玩法之下出现了中药奶茶、中药咖啡、中药甜品。中药仿佛用另一种方式霸占了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学习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中医养生青年。前阵子中药店酸梅汤爆火，一天卖出500袋的话题冲上热搜。杭州地区中医院1.34元一副的酸梅汤供不应求，网上订单挤爆了服务器，发声明说需要3天时间重新备货。有不少网友感叹了，没想到打败奶茶店的居然是中药店。酸梅汤其实呢是中医馆里常备的乌梅汤，中医认为乌梅味酸甘性凉，入肝胆肺大肠经，主要功能是生津止渴、润肺止咳。一般暑天或干燥的秋天喝酸梅汤，取的就是乌梅酸甘化阴、生津止渴的功效。像平时涮火锅的时候配上酸梅汤，可以化津生液，有助于胆汁分泌，达到解渴解腻的效果。现代人生活压力大，经常会受到失眠、早醒等问题的困扰，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吃一些酸味收敛的药物和食物，帮助肝收敛藏血，助力睡眠。其次呢就是酸梅汤口味清爽，酸酸甜甜的，非常适合不爱喝白开水的上班族，帮助提升每日的饮水量。对于养生血脉逐渐觉醒的年轻人来说，是便宜好喝还能刷医保的超划算饮品。干了这杯冰中式更适合中国宝宝的夏日饮品。除了酸梅汤，中药材进入日常饮食也已经非常普遍了，无论是替代饮品还是甜食主食都有它的一席之地。咖啡是打工人的续命神器，但是咖啡撞上中药岂不是提神还养生吗？坐标广州的小伙伴分享了自己意外喝到的中药咖啡。街角隐藏的咖啡厅，推开门就是一股老式中药铺的感觉，仿佛下一秒就能抓药上秤。来一杯现磨手冲，菜单上龟苓膏拿铁、罗汉果美式、黑芝麻拿铁均在特色咖啡一列。网友表示，龟苓膏拿铁配青花双盖炖盅，咖啡凉茶结合，还真是别有一番广式风味，朋克养生，这不就拿捏了吗？还有百年老字号推出的同仁堂芝麻健康，拥有枸杞拿铁、益母草玫瑰拿铁、山楂陈皮美式等养生草本咖啡。先将中药熬好之后制作成中药浆，再根据医师给的配比把中药浆添加到咖啡里。老品牌做起了跨界，被网友笑称老宅门的创新。还有老北京人表示，这其实是我们的咖啡味中药。茶文化近两年也逐渐地进入到年轻人的生活当中，品茗之余也能享受独特的仪式感。坐标上海的小伙伴分享了自己常去的中药茶饮店，把中药和茶饮搭配起来，清爽解腻又健康。不同季节所用的药材不同，还会根据不同的身体状况推荐茶饮，既满足了年轻人爱喝茶的需求，又达到了健康养生的目的。人参黄精枸杞茶，补肾益精，润肺止咳，安神益智。姜辛比辛茶，养身驱寒。网友表示，看起来确实是比喝完啤酒泡枸杞，两杯可乐再挡身要靠谱一些。每一个碳水脑袋都无法拒绝刚出炉的面包香气，在减肥和美食之间，成年人的选择是都要。坐标杭州的小伙伴在 City Walk 时碰巧遇到了新开的中药面包店，老板出生中医世家，在感受到当代人的养生趋势之后，将中医药文化与烘焙结合，以药食同源的理念做成面包，主打的就是一个低脂低糖还养生。
和面的时候加入当季适用的中药材，比如茯苓粉有祛湿健脾之效用，茼蒿有抗炎抗菌抗氧化的药用价值，有补益之效的杜仲叶适合温阳式服用。网友表示，好黑暗，但是好想吃。甜食带来的快乐，多巴胺的分泌让我们更容易感受愉悦，但也同时带来了罪恶感。坐标广西的小伙伴分享了自己心中的混搭天花板，柳州中医院的中药奶茶与甜品真的是听到都震撼的所在。饱和奶茶添加了茯苓、芡实等药材，可以补脾益气、健脾宁心。姜桂奶茶则添加了生姜、肉桂、桑葚、益智仁，对应温养健脾、养肝护肾等功效。还有各式各样的甜品与吐司，如加了陈皮和大枣的陈皮纸杯，添加山药、茯苓、白芷、薏苡仁等中药的八珍虎皮卷儿，以桑葚覆盆子为主的桑葚蓝莓吐司等等，价位适中，应有尽有。除了以上的甜品，柳州中医院还推出了主食线，比如中药牛肉面之元气满满牛肉面。面和肉与普通牛肉面无甚区别，但是汤里呢带着淡淡的药香味儿，不冲还好闻，喝起来口感浓郁。麻辣烫是一个人的火锅，深夜食堂怎么少得了这份嗨辣夜宵呢？坐标广东的小伙伴在社交平台记录了自己的新发明中药麻辣烫。在制作的时候，以中药高汤代替白水，煮沸后下入各类食材，出锅前淋上喜欢的麻酱，一份鲜香又健康的自制中药麻辣烫就搞定了，可谓真手艺人。甚至网友都在帖子下催单量产，督促进度。新香料本来就是药食同源，加入中草药熬制的高汤，滋补功效加倍，这么一大碗下肚，满足味蕾的同时也达到养生功效。对于潮湿闷热的南方来说，寒湿之气随着汗液排出，整个人都更加的神清气爽了。根据 Z 世代营养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年轻人成为当下养生消费的主力军，其中呢18到35岁的年轻消费人群占比高达了 83.7%，药食同源加上滋补类成为了新生代消费的首选。大家逐渐意识到身体健康大于一切，也更加坚定日常饮食对维持健康的长久效益。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关注健康的同时，也不要忽略，虽然药食同源很适合中国宝宝，但不是所有药材都适合进入日常饮食。在饮食多样化的当下，自己无法辨别的时候，更需要到正规的餐厅、药店来购买。当然，健康的关键更在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能过多的依赖外界因素。中医药养生虽好，却不是健康的唯一哦。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压垮年轻父母的几座新大山，以及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中医养生青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

0: 坐地铁开始。
1: 真吝啬在哪儿啊？
0: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1: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0: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 堵车，
0: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0: 学得挺快呀。
1: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0: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0: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北京时间8点整。
1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花云龙又遭了他大师哥乔度的暗算，现在花云龙就被绑在魏家上厅之内，要剖腹挖心。可是就在此时，魏家大门外有人说话：今天我不想杀人，速速给他松绑。哈，上厅内的这些人一听，心中震怒，心想这是谁说话，谁这么放肆。可是接着乔度就琢磨出来是谁说的这句话，这句话说的很轻快，很随意，很悠闲，而且很有一股威严。那这种声音只能有一个人说出来呀，那就是那个穿红衣的女子，那个女魔头。一想到这个红衣女子，乔度浑身唰就一凉，砰砰在椅子上就蹦起来了。这个时候连龙板一挑，单只挂叶一点红，蔡九霄打外边进来了。蔡九霄往里边这一进，整个这上厅就哗的一下。说刚才许多人听了蔡九霄说那话，他们心里还来气，但是一看这个人，就不由得两眼发呆。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家将，张开嘴，舌头往外吐着，惊讶的动不了了。说句玄话，舌头在外边时间都长了，有些僵硬，都收不回去。就是说这些人看着一点